0: 哎，一下自己存钱理财的一个好的方法，可能自己之前呢也踩过坑，然后用了一些这个提前支付的这种小程序也好，或者是软件也好，后来发现关闭之后理智多了，
1: 然后呢又发现了这个自己的生活搭子确实不容易，然后又赶上今天特殊的日子，一定要祝爱人生日快乐，
0: 人间小满胜万全，就生活当中常抱有这种感恩的心，真的挺好。
1: 路人甲昨儿去买文具，本来说呢他付一块剩下的钱我来，最后高低还是他给了我三块，我给他存了500。
0: 小朋友家里小朋友
1: 小朋友呗，
0: 存文具存就存吧，因为高低也得买呀。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因为他是属于跟咱们举个例子吧，跟咱们成年人的这个加油油卡一样。但是消耗品那备不住，啥时候得用，用个笔用个本儿，
0: 斗智斗勇。
1: 但是
0: 而且这小虎你可能很多年你不买文具，你不上文具店了，你觉得存500块钱那不得花到小学毕业了吗？这不得花到初中毕业，花几年的一学期就基本上就消耗掉了。特别现在买文具哈，可能孩子们的花样也多了，然后这个你会觉得不知不觉的，哎，这钱花没了，你打一账单一看吧，你买的确实也都是文具，真的挺贵的。
1: 而且我觉得最起码你把钱存在那儿之后，孩子他最起码不拿着乱花瞎花呀。
0: 你不给他存，他去别处买。
1: 哎，可乐，这个我呢就好用这个信用卡，有的时候呢买东西也会有优惠，比如说最近某行对吧，在某超市就有个这个。
0: 100减20，
1: 然后自己存钱理财挣利息，下个月发了工资还款，然后再继续理财，这继续花呗。
0: 这理智的去花也没问题，什么都好。发工资了，我会把我的工资全部存起来，然后花我媳妇儿的工资。而且呢，我俩只有呢存上定期才能存住钱，
1: 就是存起来了。
0: 你花人家钱，人家
1: 不一定。存起来了不一定就是存起来了，得存

0: 很死数才行。怎么着，你们俩都没什么自控力吗？
1: 把你的钱存起来了，这一点我能证明，确实是能够少花钱，因为你花媳妇儿钱，媳妇儿不同意，
0: 哎，
1: 你每次要钱的时候不给，哎，所以就强制性的，你别花了，
0: 哎，
1: 这你不就省下来了吗？
0: 郭警官，俺别说啊，这么久以来，要不是执勤，我还真是没往那边去过。昨天去了之后，还挺美的
1: 啊，
0: 哎，发了
1: 田园水公园，其实离你上班的地儿有点远了，那大南头、大北头的，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

0: 家呢也不管钱，亏有了一个视财如命的搭子，要不然这个家呢，哼，早晚得霍霍被我霍霍散了。嗯，
1: 小五，你发现了没有？你看大家今天早上的留言啊，都是这边我花钱大手大脚的，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家那口子行，
0: 视财如命。
1: 哎，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说啊，我们俩都是没有什么规划的，都是有多少花多少的，还真是没听到这样的留言。
0: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样的人
1: 不好意思说呀？
0: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样的人现在？这两口子
1: 在反思自己，
0: 正反思呢，对吧？

存过钱的会给你说什么呢？天儿，每个月不多存，就存200或者300，就存这么多。没存过钱的，你知道说什么？

0: 欢迎继续回到邢台早上好，您家是怎么存钱的？那个，就说关闭花呗，消信用卡，发了钱，发了大钱，存七成，
1: 每个月固定存200。
0: 细水长流，积少成多。
1: 说实话，各位，你说有多少人？

0: 存过钱的会给你说什么呢？天儿，每个月不多存，就存200或者300，就存这么多。没存过钱的，这你知道说什么吗？会想什么吗？啊？
1: 就存这么少，我控制我自己，那我少花点，我不花嘛。
0: 对。关键是的问题来了，你控制得了吗？
1: 没有了，可不就不花了吗？
0: 嗯。
1: 继续来看我们的 Terry 说，平常不点外卖，
0: 不点外卖，
1: 买衣服的时候打折时候买，
0: 哎，然后电子会员呢什么的 VIP 啊，通通不要，
1: 这钱就存下来了，
0: 钱就存，
1: 不必要的开销能省的则省，这样算一算，账单确实会少很多。
0: 其实说实话，咱就说正常，一家。4口人吧，正常在家每餐在家做饭吃，一天的花销啊，
1: 别说了，自从我在家做饭之后，我发现比点外卖贵多了。那点外卖我点一份麻辣烫可能花10几块钱，然后我要在家做的话，你总不能做一份麻辣烫吧，你炒个牛肉啊，做个虾呀，炖个排骨啊，
0: 都是挑贵的，
1: 对，你这一顿下来光买菜得花大几十块钱，你还不算家里的调料什么的，其实做饭挺贵的。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24号白天南部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时间段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由北方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结合未来7天昼夜温差较大、气温起伏小的特点，早晚呢要注意保暖，避免因受凉引发感冒、呼吸道不适。中午气温较高时，避免长时间暴晒，并且呢气温波动期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进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是怎么存钱的？
1: 你看还得就是强制性的扣。费妞妞，从孩子出生我就设置了每个月自动从卡里扣900作为他的教育基金。之前看了也现在也有好几万了。要是没有这个自动划，这钱不知不觉就花了。
0: 还真是。固定就给你扣出来。忍者也说了，说你说我这算不算存钱呢？就是每个月给房贷
1: 卡里划了
0: 啊。
1: 那我觉得也算
0: 存出来一套房子，这还不行啊。
1: 所以就说你看咱们有时候哎，比如存200-300，就是有人说哎，存这个2000，存2000，但是有的时候对于这个2000啊，对于这个房贷而言的话，可能算是一个普通的数字，
0: 对，
1: 就一个月2000。

0: 2000块钱房贷、
1: 嗯、
0: 啊，算一个普通的数字。但是有一点，这个是强制扣。
1: 嗯，
0: 你要是
1: 扣着扣着，这房子归自己了，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你要是不强制扣，你就是光着嘴唇来说，哎，每个月我固定存2000，说实话，您真不一定能存得住、
1: 嗯。总有各种理由要花我们的钱。
0: 嗯，不好存着呢，各位。
1: 哎，但是别管钱多钱少的，我觉得大家现在过的心从内心来说还是挺富足的啊、
0: 嗯、是的，
1: 还是觉得挺满足的。你包括对爱人的一些感恩呐、啊、包括两个人对这个小家的一些付出啊、
0: 嗯、
1: 互相的理解，我觉得也挺好。
0: 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最好的投资啊一定是自己，也一定是家是爱。
1: 我已经刚说完，就是一会儿下了节目，我要先给自己买10本书，投资一下自己，武装一下自己的头脑。
0: 所以立马改口说，是家是爱吗？
1: 哦，怪不得呢。所以你吃吃喝喝的，这也是在投资自己喽。
0: 对，
1: 开心呢。
0: 嗯、
1: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接近尾声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0: 我是小虎，
1: 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一七，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幸福，是不是还在远处？未来有看有哭，
1: 这种带预售证的啊，他们大家伙到了这个售楼部以后啊，
2: 嗯，
1: 一定要哎看他们有没有张贴这个在明显的位置张贴咱们这个预售证，
2: 哦，
1: 有预售的房产呢，
2: 嗯，
1: 才是可以购买的，
2: 嗯，
1: 啊，而且呢在购买的过程中呢，
2: 嗯，
1: 咱们一定要了解到，要了解好这个房子状，哎，房屋状况啊，
2: 哦，
1: 哎，那个现在是盖到什么程度了，
2: 嗯，
1: 哎，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说，嗯，这个合同，
2: 嗯，
1: 我们要下面要签的是这个预售合同啊，
2: 嗯，
1: 也是备案合同，
2: 嗯，
1: 哎。

0: 呢才是可以购买的。
1: 嗯
0: 啊，而且呢，在购买的过程中呢，
1: 嗯，
0: 咱们一定要了解到，要了解好这个房子状，哎，房屋状况啊，
1: 哦，
0: 哎，那个现在是盖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哎，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说，嗯，这个合同，
1: 嗯，
0: 我们要下面要签的是这个预售合同啊，
1: 嗯，
0: 也是备案合同，
1: 嗯，
0: 哎，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房款啊，
1: 嗯，
0: 要投到咱们的预售监管账户里边，
1: 哦，
0: 啊。
1: 有能力，千万别上当受骗或者让自己资金受损。当然，有很多朋友说，我还是有很多疑问，在具体操作过程当中，有一些比方说不太了解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咱们的一些电话，能打电话进行咨询呢？
0: 可以，可以的。
1: 嗯
0: 啊，我们这儿呢，交易中心呢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服务热线，
1: 嗯，
0: 是2251234。
1: 哦，
0: 啊，这是咱们那个全年365天，哎，24小时接听的啊。
1: 嗯嗯。
0: 然后呢，咱们商品房客的电话呢，
1: 嗯，
0: 是2255519。
1: 嗯，就咱们科室的电话是22555519，三个五，然后19，大家拨打这两部电话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
0: 哎，
1: 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嗯，也提醒大家，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还是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交易管理科副科长张鹏，也是听大家关于这个房屋交易还有咱们产权管理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来进行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那么张科长，咱们这个房屋交易和产权管理中心也是推出了多项的便民举措，让咱们老百姓的房屋交易也是更安全更便捷，有没有哪几项服务您跟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
2: 嗯，好的，那个大家好，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代押过户的这个情况啊。咱们这个在老早之前呢，咱们这个房产，想过户之前呢，如果这个房子有抵押有查封，那么呢它就不具备了这个过户条件
1: 啊。
2: 然后呢咱们近几年呢，咱们国家推出一个政策啊，就是代押过户，就是有贷款的这个房子也是可以过户的啊。然后呢当年呢，咱们呢就必须要房主把这个贷款要还清
1: 以前的时候，你必须先还清，
2: 然后才能进行买卖
1: 。
2: 这个时候呢，如果现在我有大量的这个贷款还没有还清的情况下，又没有这个实力，是吧？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去借钱那就要你借钱，那就要付高利息，
1: 对
2: 对不对呀？然后呢，这个给这个卖方就造成好多的这个困扰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金钱上的损失，对吧？那现在呢，咱们有个代押过户政策，就是说这个咱们只要银行在同意的情况下啊，这个记住了，一定要在人金融机构，就是你这个抵押方抵押这个抵押给银行的话，银行一定要同意。如果是抵押给这些什么，比如说外边这种金融机构啊，典当行这类。

0: 也是需要人家来同意，
1: 嗯，
0: 哎，只要在这个抵押全方同意的情况下呢，
1: 嗯，
0: 哎，咱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抵押过代押过户，
1: 哦，
0: 啊，这个代押过户涉及的呢所有的情况，就比如像买卖的，
1: 啊，
0: 哎，像赠给老人想赠给孩子的，
1: 哦，
0: 哎，还有这个房主不在以后，
1: 嗯，
0: 家里边想继承的，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像夫妻更名，
1: 嗯，
0: 啊，这个离婚析产，
1: 哦，
0: 哎，这些只要抵押权人同意的，
1: 嗯，
0: 咱们都可以进行代押过户，
1: 嗯，
0: 啊。
1: 像您这么说的真的是方便太多了，
0: 嗯嗯，
1: 因为买卖房子涉及到的这个钱款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
0: 对，
1: 像以前大家到处去筹借或者是腾挪呀，或者是去找什么地方再贷款什么，
0: 嗯，对
1: 于当事人来说有很大很大的不方便或者是困扰在，
0: 嗯，是，
1: 但现在能实现代押过户，也就是说，
0: 嗯，
1: 这房子有贷款咱也能直接来进行交易的情况下方便太多了，
0: 嗯，是，
1: 嗯，
0: 这样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就是资金监管账户嘛，
1: 哦，
0: 也是保障双方这个买卖交易安全的，也就是说，哎，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呢，
1: 嗯，
0: 比方像抢款交易的，
1: 嗯，
0: 哎，然后甲乙双方就买卖双方买，
1: 嗯，
0: 过户的时候呢，需要往咱们这个监管账户里边，
1: 哦，
0: 哎，打入这个房款，
1: 嗯，
0: 哎，等咱们过户成功了以后，
1: 嗯，
0: 啊，新的证，这个房产证发了以后呢，咱们呢就由我们来给银行发指令，
1: 哦，
0: 把咱们这个交易资金呢打给这个卖方。哎，如果说这个交易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嗯，
0: 哎，咱们不交易了，这个钱呢，咱们还要打回给买方，哎，
1: 哦，
0: 然后呢，现在呢，这个代押过户也是啊，
1: 嗯，
0: 这个钱打到咱们监管账户以后呢，
1: 嗯，
0: 哎，然后这个到时候咱们交易完成以后，
1: 嗯，
0: 哎，房东他现在呢，哎，就是卖方，他应得的这个房款我们会打给他，
1: 嗯，
0: 他欠银行的原银行的那些贷款呢，我们会直接还给原来这个金融机构。啊，
1: 哦，
0: 哎，这样的话呢，也是保障了三方的安全。
1: 哦，
0: 哎，对，嗯，
1: 真的特别好啊。
0: 嗯嗯
1: 嗯，明白了，这是给大家解答了一重疑问啊，
0: 嗯。
1: 那除了这个，还有哪些便民举措能够保障咱们二手房交易，让大家更省心呢？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第二项呢，
1: 嗯，
0: 就是有一个水电气暖打包过户的这个便民措施。
1: 嗯，
0: 原来的时候呢，大家伙，哎，过完户以后呢，哎，那么需要到相关的这个。营业厅啊，什么电力营业厅啊，
1: 嗯，
0: 哎，煤气营业厅啊，去更改，
1: 嗯，
0: 去过户，哎，去换名，
1: 嗯，
0: 哎，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系统里边呢，哎，直接就有了这个同步过户的这个内容了，哎，咱们在过户之前呢，
1: 哦，
0: 哎，只要把家里边这些水电气暖的表号，
1: 嗯，
0: 户名，
1: 嗯，
0: 哎，了解清楚，
1: 嗯，
0: 咱们在过户的时候，咱们这个系统里边有填写的这个选项，
1: 哦，
0: 哎，只要你们勾画了以后呢，这个勾选了以后，哎。这个业务只要一办结，咱们呢就会给这相关的单位发送信息。
1: 嗯，
0: 哎，这个不用咱当事人再到这些地方相关的单位
1: 一个去跑
0: 去跑了，
1: 哦，
0: 哎，他们直接接到我们的信息以后呢，直接就给咱们在系统里边更名了，就更改了。
1: 哦，这么方便，啊
0: 嗯？对对对，嗯，
1: 哦，好好呀。
0: 嗯，
1: 那这个具体的业务也是去咱们那个交易中心那儿办吗？
0: 对，可以在我们这个窗口办理啊，
1: 哦，
0: 然后呢，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现在不都有网上办吗？
1: 哦，
0: 哎，用我们的这个智慧房产的这个。APP 在里边办理这个买卖的时候呢，
1: 哦，
0: 也可以就可以填写，
1: 真方便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来选择的，您，可以线上办，也可以去到咱们的，交易大厅。交易大厅是在咱们的中华大街上是吧？
0: 对，我们那个是在咱们中华路88号那个房管局的这个住建局的3楼交易大厅。
1: 真好真好啊，
0: 嗯！
1: 这还能水电气暖打包过户，一次申请4件事给全办了啊！
0: 对，
1: 好，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居住权了，然后呢，好多的时候呢。这个老人呢帮孩子买套房子，然后呢或者说老人把自个儿的房子过给了孩子，那这时候呢老人有好多老人就担心，呀，这个房子那我出钱了是吧，但是呢这个我都没有居住权怎么办呀，是吧，
1: 哦，就是，
0: 不能不让我住怎么办呀，是吧，哎，然后但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居住权的一个设立，这个也是咱们在这个房屋过户的时候，在咱们业务中有一个这个居住权的一个约定的一个条款，哎，到时候呢咱们哎设立这个居住权就可以了，
1: 哦，
0: 就可以保障咱们的这个居住安全，
1: 哦，
0: 啊，哎，
1: 就是无论这个房产目前我是不是给了我孩子在谁名下没关系，但是本来我这套房子属于我情况，我是有叫什么居住权的，
0: 对对对，
1: 现在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给大家一颗定心丸，是吗？
0: 对对对，
1: 你不用有任何后顾之忧。
0: 对，而且这个像比如像这个房子以后呢出售啊什么的，
1: 哦，
0: 他这个居住权的人必须要同意的，哎，要解除这个居住权的啊！
1: 哦，真好，真好，这相当于为家人设了一份安心养老这种保障啊！这个也是到咱们这儿去办理是吗？
0: 嗯，对的。
1: 那
0: 也
1: 还
0: 是在办业务的过程中，在咱们系统上也是有一个选项的。
1: 好的，好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有。

0: 有哪些便民服务让咱们二手房交易更省心呢？
1: 然后呢，就是一个刚才我提了一下的这个资金监管，详细的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咱们这个二手房资金监管。咱们呢是从2015年开始实行这个资金监管的，然后到现在已经有11、12年的时间了啊。这个呢，有了这个业务以后啊，咱们大量的减少了这个因购房款引发的这个纠纷了。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他们需要呢啊，把这个资金呢，购房资金要到咱监管账户里的。然后呢，如果是现在是全款交易，那么他们就需要打到全款，都打到咱们监管账户里。如果是贷款的话呢，那么现在呢，咱们由买方把这个首付款打到监管账户里边，贷款呢由贷款银行打到咱们监管账户里边。等咱们过完户以后呢，我们也是把这个所有的钱款都直接打给卖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而且这个业务啊，咱们是零收费的，是
0: 没有手续费。
1: 对，就是你别管你用哪个银行卡，往这个咱们的监管账户里边，咱们是通过这个 POS 机刷入监管账户啊，把这个钱款，别管是用这个哪个银行的，都是免手续费。
0: 明白。
1: 跨行也没有问题啊。
0: 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1: 主要就是保障咱们双方的一个交易安全。
0: 对对。
1: 有的时候呢，你看啊，就是说这个房子，买方把钱打给卖方了，但是卖方呢，你迟迟不配合过户，是吧？有的时候呢，卖方都已经咱都已经把房子实心实意咱都已经卖了，是吧？给了卖方，咱过完户了，房款也打不过来，我着急用钱，是不是啊？那
0: 就避免了中间很多的一些大家不太愿意出现的这种情况，
1: 对，
0: 互相之间有点这种纠纷呀，或者有各种延迟，给双方带来这种不便，是吗？
1: 对对对。另外呢，像咱们这个钱款打进来以后呢，然后有的时候呢，咱们是过完户以后，让我们这个购房者呢，才能到房子里边去再仔细的看一看收房啊什么的，对吧？所以呢，像我们这个监管资金呢，咱们有两个，就是有在办结这个过户以后啊，在这个拿了新证以后，咱们有两个工作日的一个申诉期。也就是说这两个工作日之内，如果说买方或者卖方啊，有一人提出来异议说这个钱款不能拨的，那么咱们呢就可以这个暂停拨款。如果两个工作日以后，没有那个问题了，没有人提出来异议了，那我们呢才会给卖方拨款。
0: 这两个工作日的这种像您说的这种设立，就是为了给大家又再一步的进行，比方说一些保障吧，
1: 权利的保障。因为有的时候吧，你看这个，你可能首先看房的时候呢，没有看那么的细，是吧？或者一些细节呢，当时可能没有注意到。然后等你真正拿到钥匙，然后打开家门一看，哟，这个地方上回我没有看到，这有个裂缝，这漏水啊什么的，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呢，你欠款你都已经全给了人家这个出售方了，你想让人家再给你这个补偿啊什么的，
0: 显然是，
1: 这个，
0: 人家是不同意也不愿意，而且有的时候不承认。
1: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两人就可能就会有纠纷了，对不对呀？
0: 明白了。这种刚才您给大家解释了，咱们有这种资金监管的账户，这种房款既安全，而且咱中间不收任何的手续费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把钱打到这里面，保障了己方的权益，是吧？
1: 对的。
0: 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直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住建之声，做客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交易管理科副科长张鹏，听大家关于咱们房屋交易包括产权管理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正在直播的视频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刚刚呢张科长也是跟大家介绍了关于咱们二手房买卖的时候有哪些便民措施，那想问一下您，咱们在比方说给一些相关机构，像刚才您说到的有一些中介啊包括金融机构，有没有这种业务流程上的相关的政策方面的一些指导呢？
2: 那个有的啊，那个正好啊，我们最近呢也是在四月份啊，我们有举办了4期咱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业务流程的一个培训。我们这现在呢有两套的咱们这个业务系统呢是并行。然后呢有一套呢是咱们的新系统。然后呢咱们这个培训的效果呀非常好。然后有好多没有参加这个上一次没有参加这个单位啊也机构。然后呢就是给我打电话，还有发微信又问我还有什么时候还能再举办。然后呢这个咱们最近呢打算呢再举办2期啊，每期呢大概有20人左右吧。然后呢咱们视情况
1: 好
2: 再定时间。然后这个参加的这个想参加的这个机构啊，可以就是拨打咱们这个电话225-5553，还有225-6868，进行报名啊，也可以添加我的那个微信啊，就是189-319-22256，可以那个添加我微信报名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说平常时候咱们这些这些业务啊，像什么买卖二手房啊，这个有好多的中介机构呢要参与进来
1: 啊，对对对，
2: 然后呢你买的这个商品房呢那么都是地产，咱们去做这个抵押的时候呢，咱们的金融机构啊银行的这个同志们肯定要给咱们这个要做业务，都是离不开的。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个业务呢现在都是在线上办理，尤其是咱们都是通过咱们在这个便利行里边的咱们这个邢台云 DT 和智慧房产，咱们就不见面就可以办理这些业务了。所以说这现在呢各个单位呢都存在一些什么人员轮换呀，调岗啊，
1: 对，
2: 再加上我们这个新系统也可能是说刚刚启用不久哈，好多人对这个不是很熟悉，然后为了大家伙呢这个便于咱们这个业务的办理啊，咱们就可以参加这个开展这个培训
1: 就参加了这个培训之后相关的这些业务人员他们在进行业务办理是更加的顺畅的，
2: 对，
1: 更加熟悉的，
2: 对，咱们这回呢主要的就是培养主要就是培训一些这个存量房的抵押还有一些这个买卖的一些业务流程
1: 真的是很有必要，因为当时我刚才也给您说了一说到我要去办这些业务的时候我首先会觉得我不懂我不会就上愁犯难，但是当时我就心想我就去找一个咱们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带着我去办，对吧，我觉得就很好。那对于这个中介人员的工作人员来说他就要非常熟悉这整个的这些流程和环节，
2: 对的，对的，
1: 基本上都是做到真的是非常非常了解，是吧，了如指掌的那种感觉，
2: 是，
1: 但像您说的可能随着一些系统的更新呀或者升级呀咱们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变动的情况下还是要给他们做一些这种政策上的指导。
2: 对咱们这个呢培训呢咱们都是一个日常的有些小范围的他们这个经常的有这些业务些这个不懂啊或者不熟悉的经常会咱们有私下的这种一对一啊或者说小范围这种培训啊，咱们这次呢像就是说因为有好多的这个机构呢都给我打电话就问这些事儿像昨天一天就收集了大概是23家机构了已经就昨天一天报名就23家
1: 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想参加咱们这些相关培训的话也可以去联系到您来参加这样一个我觉得非常有用而且非常好的这种培训，是吧？
2: 对对对，
1: 好的，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4: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这段旋律来自熊天平《渔人码头》，不知道唱的是不是淡水的渔人码头。时光是码头，它收留我停泊，满载的渔火，原来是你我拥抱的失落。这种感觉却是像极了淡水，浪漫中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因为这里的绚烂暮色，也因为那座情人桥，引得无数情侣来到这里，手牵着手，许下誓言，凝固在码头的悠悠时光中。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24号白天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呢舒适度较高，多数时段风力为2到3级，部分时段转3到4级，风力温和，没有大风天气。降雨时段路面易积水，出行请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那气温呈现平稳到小幅攀升到回落到稳步回升的趋势，像这两天最高温维持在24到26度，23号的时候那么气温迎来小高峰，最高温28到30度，之后呢气温稍有回落，24到27号最高气温呈现这种微型的变化，25号最高温23到25度，其余时段最高温不超过28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最近昼夜温差大，气温小幅起伏的特点，大家早晚要注意保暖，避免因受凉引发感冒、呼吸道不适。中午气温较高时，避免长时间暴晒。气温波动期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蔬果，补充水分，增强身体抵抗力。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4: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3: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红色因为颜色十分显眼抢眼，所以一般女孩子在选择的时候通常会犹豫，这么高调的颜色是不是平时穿出来的机会不多，或搭配起来会不会很难。其实在这个充满个性的时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敢试的呢？况且红色高跟鞋十分百搭，想要什么风格只要花一点小心思就能够实现。红色的高跟鞋其实与其他颜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要知道自己的风格想法，随意穿搭都是美的。大胆尝试红色会带给我们新鲜感，相信只要有想法就去尝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造型师，穿衣服穿鞋如此，做人也是一样的吧。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来自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喜欢他的再回首和梅花三弄，歌词写的诗意，歌者唱的千回百转，万种风情，着实是不可多得。当然我更喜欢这首爱我你怕了吗，歌名很大胆，很直接，问题也很尖锐。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2: 光阴的歌，
1: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听过伤痕吗？记得那样的情歌带给自己的震撼吗？林忆莲给了我小女初长成时懵懂的记忆，她告诉我很多似懂非懂的道理，让我一直都记得女人也要勇敢，要爱自己才不至于带给自己伤痕。爱确实会带来伤痕，只是伤疤总会有好的一天，在回忆时一笑而过就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会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要持续到6月30号。希望过往的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

0: 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0: 一路畅通的祝愿在你我心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警官王宁来做客直播间。王警官您好。
1: 大家上午好。
0: 嗯，欢迎您。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王警官，我们也是知道，为深入落实咱们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要求，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注册免查验、网上通办服务，实现购车、买保险、缴税、上牌信息联动，一站办结，来提升群众满意便捷度。那想问您，哪些车辆是符合刚才说的这种要求的呢？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些车企，就比如说像一汽大众啦、一汽丰田、北京现代、比亚迪、长城、然后上海汽车等等、因为它这些车辆是在它车企已经完成、就是出厂的时候完成了预查验并且就是它已经实现了跟咱这个公安交管部门信息联网共享的这些车辆，
0: 他们这些就可以享受刚才你说的这些，是吗？
1: 他可以享受这个新车注册，就是全程线上办理，就是不用说，哎呀，我先去交税、交保险，直接在手机网上直接就线上全程办理，免于现场的查验，也不需要交这些纸质的材料，足不出户办理上牌业务
0: 啊，非常的方便啊。
1: 对，
0: 那关于其他的车辆，
1: 但是咱对于这个进口车、还有营运车、货车。还有就是未完成这个预查验的这些国产车辆都要按咱们原来的流程办理、需要现场查验车进行上牌注册。
0: 好的好的。那关于这个网上办理解除机动车抵押业务具体是怎么操作的，您跟大家来解答一下。
1: 对，因为就是现在就是咱们买车的也多，像这个都是现在开始走这种分期业务，分期还完了，咱们就需要做这个解除业务。
0: 对，
1: 他现在很多这个企业就已经通过咱们这个交管一二一二三上，直接给你上传了信息。然后咱们用户在操作的时候，就直接通过这个交管一二一二三 APP， 它的首页上面有一个业务代办，或者是这个业务中心，就直接选这个机动车业务。然后它上边直接有这个解除抵押功能。然后大家需要就是确认一下你这个抵押信息，包括这个合同号啦，还有你的信息、车牌号、名字、身份证号这一类的信息。然后得需要人，这个只能本人，就是车主本人，需要实人认证，就是需要咱们刷脸。认证之后提交这个解除抵押申请。
0: 那如果说疑惑这登记证书用不用换新的或者盖章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对对对，大家就是说啊，我手机上提交完之后就好了吗？那我这个登记证书上还是显示抵押状态，我是得换本新的呢，还是需要说得盖个章什么的呀？
0: 对，
1: 这个就是说咱们就是自行携带着身份证，车主身份证还有登记证书的原件，

0: 车管所签注一下就行。
1: 好，
0: 或者就是说我现在不方便，我没有时间，我去不了，这个也没关系。
1: 嗯，
0: 等下一次再做业务的时候，我们系统它会自动提示，会把上一次的没有办结这个业务，
1: 嗯，
0: 给你先签注上，然后再行做这一次的业务，这个都不影响。
1: 嗯，好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网上办理这种补换证、登记证书业务一般怎么来操作呢？
0: 啊，这个业务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就是买车的多，登记证书咱们一般是正常的情况下用不上的。
1: 嗯嗯，
0: 大家可能都压箱底儿了，也找不着了。哎，等到我开始用的时候，我比如想过户呀，
1: 对，
0: 或者是我车想变更一下呀，我登记证书找不着了，这时候大家就要补。
1: 嗯，
0: 这个补登记证书，像最早以前的时候，咱们都需要开着车拿着身份证，到车管所，我得先检车验车。
1: 嗯，
0: 后边简化成需要拿着身份证本人去。
1: 哦，
0: 但是咱现在就更便捷了。
1: 嗯，
0: 咱们就推行这个网上，就是只要是车主，
1: 嗯，
0: 他登录这个交管12123 APP 后，找到这个业务中心。有一个机动车业务，
1: 嗯，
0: 然后你就找这个补换领登记证书，
1: 哦，
0: 然后咱们就选择相应的原因，
1: 嗯，
0: 丢失，
1: 嗯，
0: 或者是什么原因
1: 啊，
0: 然后这个的话还有一个更方便，就是说我本人不想去拿，
1: 嗯，
0: 然后我想选择邮寄，那咱们就直接邮寄，
1: 哦，
0: 自己填上自己的这个地址，选择邮寄，
1: 嗯，
0: 或者是就近，你说我很近，那你就就近去网点取就可以了，
1: 嗯，哇。你真方便，就能全程的线上就能办理了。
0: 对，都在线上。然后就是填好这些信息之后，也是需要这个识人认证，
1: 嗯，
0: 就是咱们所说刷，
1: 嗯，
0: 刷一下脸。
1: 嗯。
0: 然后在上面交工本费10块钱。
1: 哦。
0: 然后就提交这个业务就行了。如果你选择的是网点自取，
1: 嗯，
0: 你就就近，
1: 嗯，
0: 你就直接拿着身份证去领取就行，
1: 嗯。
0: 你要选的是邮寄，你就等2天，然后就会有这个邮政给你邮寄过去。
1: 哎呀，真的是非常方便。
0: 然后这个咱们需要，
1: 啊，
0: 注意一点的就是，
1: 嗯，
0: 啊，我补了个新的，我旧的又找着了，
1: 嗯，
0: 我旧的能不能用呀？
1: 嗯，
0: 不能用，因为咱们这个登记证书，
1: 哦，这个是唯一性，
0: 对，它登记证书都有这个编码，
1: 嗯，
0: 它需要跟咱们这个登记的电脑系统里边都是一致的。
1: 哦，
0: 即便是我找着了这个旧的，
1: 嗯，
0: 旧的也是不能使用的。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就给大家解决了有补换证业务的朋友的这些需求，到底该怎么办？非常非常的方便啊。那么接下来还是请您跟大家来继续进行解答，比方说关于这个驾驶人年龄和这个驾驶证准驾车型的相关问题，其实大家问到的还是比较多的。到了多大岁数，我能不能开这个车呀？有什么规定要求啊？之类的，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对，最近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大型车，就是咱所说的 A 本 B 本啊，
1: 嗯，
0: 这个业务就是问的比较多。
1: 嗯。
0: 你像这个准驾车型，以前的时候像这个 A 本 B 本，
1: 嗯，
0: 就是60岁就降级了。
1: 对，
0: 但是咱现在的新交规是63岁降级。
1: 嗯，
0: 但是有的人就在说，哎呀，那我63之后了，我还想需要用这个大车本，有没有别的政策？
1: 嗯，
0: 这个的话，如果你需要延长这个使用期限的话，
1: 嗯，
0: 咱们有这个新政策是，但是你一定，
1: 嗯，
0: 大家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年龄问题。
1: 哦，
0: 63岁就直接强制降级了，你还想用，你一定要在年满62周岁。
1: 哦，
0: 但是不满63周岁的时候申请延长这个。
1: 明白，你得提前一年。
0: 对，
1: 就是，
0: 但是你要说，你说我还没有62，我才60、61，我也是申请不上，就是62周，
1: 哦，
0: 够62周岁了。
1: 嗯，
0: 之后63周以前，在这一年之后，
1: 嗯，
0: 提交申请。
1: 嗯。
0: 咱们这个需要提交什么东西，
1: 嗯，
0: 一个就是这个医疗机构的身体条件证明，就是咱们需要去做体检。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有做这个有效的能力测试。
1: 嗯
0: 嗯，有效的能力测试具体的就是记忆力，
1: 嗯，
0: 判断力跟反应力。
1: 哦，
0: 如果咱们系统核查到了你这个有效的体检信息，
1: 嗯，
0: 还有有效的能力测试，
1: 嗯，
0: 你就可以申请延长你这个原车型，不管是 A 本也好，
1: 嗯，
0: 或者 B 本也好。
1: 最长能延多久啊？
0: 这个最长的话延到只能延一次，
1: 哦，
0: 然后延3年，
1: 嗯，
0: 就是你66周岁的时候就必须得降级了。
1: 降级，
0: 嗯
1: 嗯嗯，
0: 就是你不管说你做了三例啦，
1: 嗯，
0: 做了体检啦，
1: 嗯，
0: 我还想用，嗯，但是用不了。咱现在政策就是只能延一次，
1: 哦，
0: 然后延3年到66周岁。
1: 明白，听您说的就是大家确实只能申请一次，对吧？
0: 对，
1: 嗯，到年龄之后自动就给你的那个驾驶证那个本就会降级了。
0: 对，咱们就直接，
1: 嗯，
0: 系统里头会直接就给咱们把 把这个大车本降级了、
1: 嗯、
0: 但是咱们本人也需要拿着这个身份证去走一下手续、
1: 嗯、
0: 咱们因为咱们手里的这个本上面标记的准驾车型还是大车本、
1: 哎、对对对，
0: 还是 A2 或者 B2， 咱们得 换成这个小车的准驾车型 C 本、
1: 嗯、那这是您刚才说的大型客车的相关的一些准驾车型的问题。那关于咱们普通的比方说有 D 本 E 本的这些朋友们还比较关心这个年龄的问题啊，

0: 就是比方说年满70周岁驾驶人，他办理业务应该注意什么呢？
1: 对，就是咱们你看现在是生活条件也好啦，医疗条件也好啦，咱们这个70多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员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但是你看又年龄又大了，有时候这些业务吧，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做，又不知道，然后就很多业务就会超期化啦，或者咋啦，给他们也带来了很多就是不必要的麻烦。
0: 是，
1: 你就比如说咱们这个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他需要期满换证。
0: 嗯。
1: 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地本一本达到年龄的降级这些业务，他都需要提交这个身体条件证明，而且他们也需要通过这个有效的能力测试。
0: 哦，
1: 就是说也需要做3力，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然后才去可以换这个新的驾驶证或者是办这些降级。
0: 嗯，
1: 因为咱地本一本这个摩托车2轮3轮摩托车到年龄的话是不允许再驾驶的。
0: 哦，明白。
1: 然后就是一定要就是必须要注意的就是70周岁以后的驾驶员，他每一年就是不到换证日期，他每一年度也是需要交这个身体条件证明的。
0: 哦，
1: 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咱每一年就要确保咱这个身体可以驾驶机动车，
0: 对，
1: 咱们再可以上路。
0: 嗯，
1: 所以他每一个年度都需要交这个身体条件证明做体检。
0: 嗯，
1: 然后就是什么时候交呀，咱们就是按照这个驾驶证的核发日期，就比如说我的驾驶证核发日期是2022年1月30号，那我就1月30号之后，这一个月我就都可以去体检，然后上交这个体检证明，上传到网上。
0: 嗯，
1: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看啊，你超过了一年都没有交这个体检表，没有做体检，没有交体检表，你的驾驶证状态就已经不是正常状态了。
0: 哦，
1: 它会显示你是注销可恢复状态。
0: 嗯，
1: 你需要补交体检表。
0: 嗯，
1: 但是补交的时候你又要多加一项3力测试。
0: 嗯，
1: 然后才可以恢复。
0: 好的。
1: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不要说因为忘了交这个体检表，然后再多做一个3力测试，毕竟年龄大了，咱们跟年轻人这个反应什么的都不会那么灵敏，有时候做这个又做不过，都得需要测好多回。
0: 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咱们王警官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进行解答。如果节目之外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依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

0: 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24号白天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舒适度较高，多数时段风力为2到3级，部分时段转3到4级，风力温和，无大风天气。那降雨时段路面易积水，大家出行要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那气温整体呈平稳到小幅攀升到回落到稳步回升的趋势，这两天会维持在24到26度，23号会迎来一个小高峰，最高温28到30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最近气温小幅起伏，大家早晚还是要注意保暖，避免因受凉引发感冒、呼吸道不适。中午气温较高的时候，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气温波动期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蔬果，补充水分，增强身体抵抗力。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1: 917陪伴各位在午间出行路上的
2: 12:03，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锁定调频，这里是 FM917 陪伴各位在午间出行路上的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那今天中午呢，我们不聊别的，就聊聊那个愿意让我们在快乐当中释放自己，同时也让我们愿意跨越山海攒很久的钱，只为奔赴一面

心。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突然好想起你》。我相信啊，如果此时是在演唱会的现场，这绝对会是大合唱分贝最高的时刻。你有没有发现，演唱会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不是歌手唱得有多完美，而是当全场安静，只有万人大合唱的时候，那种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的归属感。在之前两年呢，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真的是泪洒现场，非常的动容。那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演唱会可以说是很多朋友的青春，从磁带到 CD， 从 MP3 到数字专辑，他的歌里藏着暗恋、失恋还有成长。那前一阵子呢，他的演唱会门票卖的也是非常的棒，大家开玩笑的说哈，是在用钱来唤醒青春了。没错，他就是周杰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这首带着古巴海风的气息，这首歌曲呢也送给各位好朋友们。

怎么样，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心情都跟着节奏摇摆起来了？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哪怕我们只是在收音机前来收听，也能感受到那种律动。其实如果说去看演唱会，我相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那种彩蛋环节，可能是某位嘉宾的突然出场，也可能是歌手忘词之后的即兴发挥，也可能是某首很少唱的老歌突然的出现。其实说到惊喜，我想到一位女歌手，她的演唱会现场的高音部分真的是把录音室版本啊踩在脚下来进行摩擦了。那她呢，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喜欢她的泡沫，在现场听那种心碎和爆发力，真的是隔着屏幕都能把人震撼住的。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进行分享和互动，来到我们午间的音乐时光。那如果说你也想听到好听的歌曲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看行917直接留言，说一说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去看过谁的演唱会，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泡沫，每次听完这样的现场，我真的特别想感叹一句，每一位能开演唱会的歌手，他的嗓子都是被天使吻过的。不过呢，去过现场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演唱会最嗨的时刻往往不是正片的结束，而是那个大家都扯着嗓子开始大喊 uncle 的时候。灯光呢，在现场可以说灭了又亮，鼓手重新敲打第一个鼓点，就是那种失而复得的狂喜，简直像中了彩票。所以说，为了让我们的节目也有一次 uncle 的瘾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气氛呢是推向最高潮，就是一首充满热血和斗志的歌。那不管你现在是在午休还是在工位上犯困，都请大家跟着节奏律动起来。那要送给各位的是来自于张杰的《逆战》。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燃了。那刚刚呢也看到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啊，很多朋友说天气不错，适合到公园去走一走。没错，我们邢台市呢目前正在创建我们的文明城市，文明游园不负美景。在这里呢也倡议广大的市民朋友在公园广场游玩的时候，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爱护花草树木和公共设施，不随意丢弃垃圾，不折损花木，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共同守护城市的美好环境，让文明之光那也成为我们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首歌曲啊真的是太嗨了，不知道刚刚有没有朋友在办公室里不小心打着节拍啊，希望没有打扰到你的同事们。其实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久的演唱会，其实我想说大家怀念的不仅仅是那几首歌曲，而是那个在人群里可以肆无忌惮尖叫的自己，是那个为了热爱不顾一切的年纪。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有一位朋友叫风中的承诺，他说我最想和大学室友一起去看一场演唱会，毕业五年了，我们约了好久都没有约成。你看其实演唱会它是关于约定和重逢的故事。今天的时间过得还是很快，我们九一七悦动听也该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想把五月天的这首干杯送给大家，也希望下次你喜欢的歌手官宣巡演的时候，你能够毫不犹豫地买下那张票，去见你想见的人，去赴那场青春约好的饭局，一起来听五月天的干杯。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2:29，邢台市中医院来提示大家气象信息。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24日白天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出现，其他时段是多云天气为主。整体来说，舒适度还是较高的，多数时段风力是2到3级，部分时段是3到4级，风力较为温和，没有大风天气。降雨时呢，路段易积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那这两天的温度看一看啊，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然后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再回落，再稳步回升。那看一下今天到明天最高温度会维持在24到26度，23日会迎来一个小高峰，最高温度有28到30度，之后呢气温会继续回落。那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及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在办公室遇见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我说完之后啊，大家不许笑。我跟你讲，今天下午我肚子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我就看见我们同事那个桌上有瓶酸奶，我当时想都没想，我就往嘴里送。一会儿呢，同事就来了，大喊：哎妈呀，我那洗面奶怎么不见了？108呢？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默默地去了厕所，我一顿抠嗓子，特别难受。我当时就想，我不会是吃了他的洗面奶吧？当我吐得差不多了，我那个眼泪吧嗒吧嗒的，我就在我的工位上正在吧嗒的时候，他说：妈呀，洗面奶滚到桌子下面了，哎，我那酸奶去哪儿了？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我喝点你的酸奶，你怎么往死里整我呀？以后我再也不偷吃别人东西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妈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家里面人一起坐下来吃饭，亲戚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非得问我，他说你这不结婚，你老了怎么办呢？我当时一听，特别洒脱的说，反正我都快活一辈子了，最后那几天惨几天我自己认了。如果就是老来了特别难受，是我应得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乌姐留言说：龙哥，有一次呢，因为工作上的事我特别生气，晚上八点

多呢也没人了，我就出去闲逛。闲逛着闲逛着呢，龙哥，然后我就在路口哭了。这时候有一个大哥就溜他那个柯基就站在了我的旁边，我当时以为啊他要等红灯呢，结果他过了一会儿看我在哭，他就开口了，他说：“姑娘啊，哭啥呀，想不想摸狗，手感贼好。”于是当时啊我就摸着那个狗子挺暖的，哄人业务也挺熟练的。然后大哥就跟那个狗说：“你老实待着哈，让那个小姐姐摸摸。”于是那个狗就熟练的撅起了他的小屁屁。所以怎么说呢，人间自有真情在呀。落寞卷面筋留言说：“龙哥，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女同事，这下班之后啊，尤其是下了班之后啊，她老是威我，但是每次呢她都撤回消息。哎，问她啥事儿呢她也不说话。昨天晚上8点钟她又给我发了一个嗨。我就心想，我说这女孩子的心思咱也得懂啊，你说是吧。于是我就果断的主动出击了。我说没事儿，那个你有啥话你就说出来吧，那个哥都能明白。然后一阵沉寂之后，姑娘就发了，她说：“哥，不好意思，你那个头像跟我们家那个楼下卖那个酸辣粉的那个大叔一样，我老是搞错。”房真真的留言：“龙哥，昨天晚上呢，我陪我女儿睡觉，然后床边呢就放着那个白雪公主的故事书，顺手我就拿过来，我就准备给女儿讲这个故事哈。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宝贝儿啊，宝贝儿，你以后也是白雪公主哦，宝贝儿。”紧接着我就打开念了那个第一页：“白雪公主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这时我看见我媳妇儿在旁边黑了脸。我说：“媳妇儿，我那个没有那个意思哈。”我宝贝儿，你那个咱就是不当白雪公主了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炊烟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给我家妞就是按要求就买一条金鱼要交给老师，结果一大早还没等送给老师呢，鱼嗝了，只能重新买。于是又买了一条之后呢，我就看见我家妞一路上走着就抱着小鱼说：‘小鱼小鱼，你千万要等到见到老师再死啊。’”名扬的留言：“龙哥，妈妈把儿子呢就拖到爸爸面前，那个你跟你儿子谈哈，他不愿意听我说话，现在我说啥他听不进去。”于是呢爸爸就特别生气的对儿子说：“儿子，你怎么敢不听你妈妈的话呢？你认为你比你爸爸还胆大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橘子汽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们数学老师真的挺富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我去他家补课，我就看他家装修的那金碧辉煌的呀，但是在那个古典的酒架上就摆了一瓶酱油。哎，我就好奇了，我说老师啊，这不是都是放酒的地方，你怎么放了一瓶酱油干什么呢？”然后老师就悠悠地说：“那就是告诫你们，从现在开始你要给我好好学习了，不要像这瓶酱油似的装模作样的混日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妈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妈教训我，她说你看看啊，人家楼上那个姑娘啊，你看看人家，你看人家楼下那个姑娘那么胖都不减肥，你这么瘦减什么？你再看看对面，你看看人家30了都不着急找对象，你看看你18你急什么？”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如何面对自己讨厌的人。现在我是慢慢发现了啊，我讨厌的人可真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可爱。你会发现对于你讨厌的人，他只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加讨厌。满心的留言，龙哥，请问如何让自己不要乱花钱。让自己不要乱花钱只有一招，你慢慢就知道了啊。一个人一旦宣布他不再乱花钱了，那就说明他已经没钱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让他不乱花钱，除非让他没钱。明天会更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嘴馋的人吗？一般呢，别人嘴馋就是这东西放半个小时，放到那儿冷静冷静，人家就真不会吃了。像我的嘴馋就是我冷静了半个小时，我不吃我能死。我今天我不把它吃光，我真的会嗝儿。鼓励鼓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对自己的人生箴言是什么？我的人生箴言就是，我要永远做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样的箴言送给大家，就是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做你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别人做了。张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就是对一个人或者是对一样东西最高的评价是什么？我给你分一下生活当中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对一道菜的最高评价就是，我跟你说这道菜哈，真适合喝两杯。对一个工作的最高评价就是，这工作真适合养老啊。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就是，这是难得的正常人。好，欣欣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你的命怎么样？

我的命怎么样？怎么说呢？我想了一下，同样都是炎黄子孙啊，别人都是炎黄的命，而我是孙子的命。Lucky 的留言，龙哥，请问人该怎么做到情绪稳定、祥和平静？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听我一句，就是我觉得各种情绪其实都是消耗品，比如说爱或者恨、亲情或者友谊，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能量进去。所有长久的关系其实都带着一点克制，要小心的去使用，及时的去补充。倦怠当然可能有一点，但是没关系，谁也不能时时刻刻充满电。所以一定要记住，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也好，所有的爱与恨、情感、爱情都好，只要你去付出那些情感，或者是用了那些情感，一定要记得给它充电。余火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是一个合格的大人吗？我不知道大家装大人装的怎么样了，反正我是真不想装了，我就想躺在那个地上撒泼打滚，或者是坐在那个婴儿车里面，有人推着我去晒太阳。我今天上班路上我就看到了一个小婴儿，那个婴儿车那个大人就推着他，我怎么那么羡慕呢？我当时好想把那个婴儿抱出来我躺进去。星星的留言，龙哥，请问在感情里该怎么选择一个对的人？以大龙多年的恋爱经历，我想告诉你，你要想找一个对你好的人，你就直接找一个原本就温柔体贴的人，而不是找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然后改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比如说你不喜欢抽烟的，你就直接找一个不抽烟的，而不是让他为你戒烟。你听龙哥说一句啊，白纸找白纸，报纸找报纸。如果这张报纸是你喜欢的，你喜欢的是他的成就和阅历，那么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就不要再提他过去之间的那些事儿。我的意思是，人不是会那种突然改变的，与其想着改变对方，倒不如找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人。因为我觉得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只做筛选，他不做调教。所以我希望今天在下班路上听大龙节目的所有人明白一句话，你要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去找一个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想着我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能改变他。成年人的世界只做筛选，不做调教。好了，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记得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扣一，代表你真支持大龙的观点，对吧？成年人的世界只做筛选不做调教。好，最后一个问题来自陈贵生的留言，龙哥，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什么是你人生的幸福时刻？这个周末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带我去住了一个温泉酒店，当时泡完澡之后，我很用心好好的吃了一顿晚饭，然后看了一下时间，发现才晚上8点。哎，我觉得这样的感觉真的，我希望我一生都能这样。所以你知道这样的幸福时刻太少了，以至于就是住个温泉酒店，然后看一下那个酒店，哎呀，就是泡完澡之后你看一下啊，才8点，那个感觉实在太让人幸福了。好了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直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16两个字，回复16，我让大家看一看一个16岁的烤鸡少年。

0: 突然爆火，人家就是在街边卖烤鸡直接爆火了。所以大家呢可以看一看，我真的是相当的震撼，竟然能卖得这么火爆。大家回复16，我让大家看看人家16岁的烤鸡少年是怎么卖的。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16岁的烤鸡少年最近爆火了，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深圳的16岁烤鸡少年小陈，因为啊日销数百只烤鸡，这抖音数直接突破了70万，成为了网红。然后他说呢，我报喜不报忧的孝心已经超越了年龄的认知程度，也成为了最近大家关注的焦点。这爆火之后的小陈啊，每天日均工作超17个小时，睡眠仅3到4个小时，这个体重啊从110斤一下骤降到了95斤，面容憔悴。他已经不再接听爸妈的电话了，并谎称我们的店铺只有几张桌子，其实人家的团队都已经扩充至20人了。坦言讲，他是害怕他爸妈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心疼。每个月呢他都会给家里面汇款数万元来改善家境，但是母亲并不知道他的经营压力。哎呀，看完之后啊，我真是想说，
2: 加

哎，我跟大家讲，看完这个十六岁少年爆火之后，我真的觉得他就应该火。但是你也看到了，其实这些成功的背后也藏着成年人扛不住的崩溃时刻。流量没有带来轻松，反而把生活直接压榨成了这种连轴转的战场。每天下午三点开工，洗机腌料，然后果木烤到凌晨，之后还要自己剪短视频，一天的工作量绝对超过17个小时，两三天睡的才累积睡了有7、8个小时，半年直接瘦了20斤。他的崩溃在满是比如说烫伤和老茧的双手当中，藏在对未来期待的恐惧当中，生怕自己如果服务不到位或者是口味有失水准，怕网友的期待直接变成了失望。一边要扛着15个人的团队的生计，一边还要面对团队包装的质疑。确实这个日均的营业额已经突破1万元，但是拿到手的利润其实也就2000。但是我觉得更戳心的是这个少年的遗憾坦言，有文化和没文化说话是不一样的，后悔早早辍学，只能扛起或者是硬扛起生活的压力和责任。那些深夜的疲惫和对知识的渴望，或者被流量裹挟的焦虑，在这个少年身上看起来重量很重。也希望他能在这种烟雾缭绕当中真正找到自己的梦想之路。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烤鸡项目大家可以看看人家是怎么烤的，看起来真的挺诱人的，我都看饿了。那么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现在呢就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呢搜索大龙。你看到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16两个阿拉伯数字，我会把这个视频发给大家，大家可以看看。虽然我觉得这个技术含量不高，但是确实看着味道不错，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可以回复16两个阿拉伯数字，我会把视频发送给大家。好了，接下来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下班路上的你有没有就是给小区的那个捐物资或者是捐衣服的那个柜子来进行回收的那个柜子放过衣服？最近啊，这个直播间卖二手童装不洗就当新衣服卖的视频也登上了热搜，这是来自央视财经的消息。知情人士称啊，这个长春是东北地区旧衣分拣回收规模最大的集散地之一。于是呢，记者就来到了长春的昆腾旧衣回收公司，负责人就透露啊，这个直播间对回衣的需求量特别大，仅他一家一天就能售出十几吨的旧衣服。为了促成交易呢，这个长春昆腾的旧衣回收站的老板还特意牵线，帮记者联系到了当家几个专门做旧衣服

0: 直播间的。这负责人就告诉记者怎么回事呢？当天呢，直播售出来的这个衣服啊，都是从旧衣回收厂以吨为单位采购的。刘总就强调了啊，绝对不能提及这个衣服是二手的啊。直播间有这个美颜，而且有灯光的效果，网民根本就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衣服。主播呢，再加上一忽悠，这个货品就很好卖。当记者质疑啊，这部分衣服都已经发霉了，刘总就说了，这是正常现象啊，几乎所有从分拣厂拿出来的旧衣服，他们都是不消杀不清洗的，拿回来直接上架就卖的。各大平台的直播间里啊，售卖 旧衣服的商家真的不在少数，而且他们绝口不提是二手属性，他们都是单品闲置、大牌尾货，以这样的名义售卖，用什么高性价比啊、微脏啊、微瑕来吸引消费者。不少直播间的老板这个坦言，这些二手的衣服来源非常复杂，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而且连二手的童装衣服也这样卖。
1: 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遥遥解渴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0: 我跟大家讲，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就买了一件所谓的大牌尾货的衣服，结果买回来一看，明显就是穿过的，而且还带有汗渍。我还以为当时是不是我运气不好，现在才知道都是产业链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哈，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评价，特别是差评。如果有人说这家的衣服有异味有污渍，大家就要小心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在直播间买衣服的时候，怎么分辨它是不是二手衣服呢？你就看他们是不是说直播间只有这一件单品，因为你想想，回收过来的衣服咋可能有两件呀？所以直播间只要是卖单品的，它就是二手货。记得啊，尤其是如果你发现有什么打包污垢啥的，赶紧扔，赶紧扔。这里是大龙吐槽，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您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16，我让大家看一看啊，16岁少年卖烤鸡能卖火爆，而且呢这个月收入这么高，日收入这么高，到底是怎么做的，大家可以回复16看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彭丽媛演唱的《茉莉花》。这首歌对于我们的祖国来说是一首具有独特意义的歌，在国际上也具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它起源于南京六合民间传唱的《鲜花调》，由军旅作家何昉采自于六合的民歌汇编整。

立而成。这是一首经典的中国民歌，在这些歌里有很多独特的故事，代表着一些人的生活。那么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就从这首《茉莉花》开始，一起走进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来听一听民歌悠悠讲述人们的生活。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吴彦泽演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951年的夏天，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美丽齐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闭目端坐，一遍又一遍地拉着马头琴。他在想，在琴声和心声的交融中寻找一丝灵感，写一首充分能够表达自己情感的作品。这个时候，草原上骏马奔腾的种种美好景象一下子就涌上了他的心头。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曲调和歌词几乎同时就喷涌而出，一气呵成。这首经典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就这样诞生了。民歌，宽泛的简单来说，就是歌唱各族人民生活的歌。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不同的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有人说它算不得是真正的民歌或者是民谣，但这首歌的传唱度却是非常高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台湾高山族的传统民歌，其实它只是应用了高山族山歌的曲式谱写而成的歌。这首歌就叫做《阿里山的姑娘》，原名叫做《高山青》。虽然它不是传统的民歌，但是却将高山族音乐的原生态的美和载歌载舞的景象谱写得非常的漂亮和生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宋祖英的《阿里山的姑娘》。

0: 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地图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欢迎来到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杨曙光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一首著名的插曲，由塔吉克民歌改编而来。作曲家雷振邦先生的电影音乐常以民间音乐素材构成音乐的主题，也有根据民歌改编发展而来的，所以他的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冰山上的来客从真假古兰丹姆与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一个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与特务假古兰丹姆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与真古兰丹姆也得以重逢的故事。民歌就是这样，音乐的背后源于一些有趣的故事和人物。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里面有一首经典的民歌，叫做《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简单，只有几句话：唱山歌来，这边唱来那边喝，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让人进入了一种意境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金池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1969年寒冬，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久之后，沈阳前进歌舞团的创作人乌大维与魏宝贵到中苏边境的珍宝岛前线体验生活，在采访战士时突发灵感，可是当时由于文革的文艺专制，没有办法创作此类的抒情歌曲。直到1980年，铁原和乌大维等人到了辽宁丹东的一支边防部队采风，正赶上河口地区桃花盛开，铁原与边防战士一起巡逻在桃花林旁，不禁被这满树的桃花给陶醉了。他们很快就写出了歌词，创作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为了美丽的故乡，为了故乡明天更加的美好，边防战士驻守在最艰苦的地方，保卫着我们的家园。来听蒋大为演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金孔雀跟着金马路一起走呀，走向那结婚登记处。据说这首歌当初的创作背景是为了在傣族地区能够顺利的宣传婚姻法而创作的一首傣族乐曲，娓娓动听的旋律让人心旷神怡，不由得就可以联想到那郁郁葱葱的凤尾竹林，一对爱人谈情说爱的唯美画卷。月光普照之下，丝丝的葫芦丝悠悠地传来，非常的柔美和浪漫。这首歌是我国作曲家施光南的编曲，除了这首歌，他还创作过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以及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等非常多好听的时代之歌。说是时代之歌，确实也是如此。比如说这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通过音乐侧面的表现出了边疆人民对于新生活的赞美和他们乐观的心情与希望。这首歌给人们带去了一种欢乐，表达了一种积极阳光的态度。直到现在我们听到了这首歌，还会想要跟着它一起翩翩起舞。而这首歌后来还被莫文蔚重新的演绎，带来了不一样的打起手鼓唱起歌。让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0: 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1: 嗨，你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感谢你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一版《青春舞曲》是赵鹏翻唱的版本，非常有他的个人特色。其实这首歌原本是一首维吾尔族的民歌，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别个啦悠悠，别个啦悠悠，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民歌当中有很多的歌都喜欢重复同一句歌词，你知道吗？其实这也是民歌的一大特点，因为重复是民歌创作口头性这一特征的具体表现。1939年，王洛宾收集到这一首新疆的民歌的时候，在歌词上其实有进行很大的改动，原本的别的那悠悠，别的那悠悠这十个音节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小鸟哟，小鸟哟，只是它只有六个音节，既不符合格调的要求，也失去了民歌的味道，所以他就灵机一动，把它变成了这首歌的助词衬语，因此就留下了这十个音节。接下来的这一首民歌是一首湖南的民歌，叫做《浏阳河》。那么我们今天播放的这个版本是夜毛和苗沙演唱的版本，让我们一起来聆。

浏阳河转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20世纪50年代，一曲《浏阳河》唱遍了大江南北。这些年来，熟悉的旋律穿透几代人的岁月。然而，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首传世之歌诞生之初，却仅仅只是湖南花鼓戏中的唱段，曲调旋律也和大家所熟知的是不一样的。这首歌描写了湖南人民对家乡和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民歌是对人民生活的记录。当年北京曲作家易妮和另一位词作家屈原来到了青藏铁路施工现场采风，那个时候他们发现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都把青藏铁路形象地称之为天路，因此歌曲《天路》就由此创作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韩红演唱的《天路》。

0: 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0: 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歌单很特别，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民歌悠悠，讲述人们的生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会听到很多具有各民族特点的歌，比如说刚刚播放的腾格尔演唱的那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初稿，其实叫做《草原情歌》，由王洛宾填词和谱曲。1939年的7月，因为拍摄纪录电影《民族万岁》，王洛宾随着剧组一起去采风，与一个美丽的女孩卓玛相遇。电影拍摄结束之后，他也不得不离开。卓玛为他送行，坐在骆驼的背上，他突然想到卓玛为他清唱过的一首哈萨克族的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想着卓玛，他融合藏族民歌《亚拉苏》以及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还有维吾尔族的歌曲《牧羊人之歌》，就写下了这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既有哈萨克民歌的音色，又有青海藏族民歌的风格。这首充满了汉族青年浪漫情怀的歌，跨越了地域、语言、种族以及时代，穿越了人群，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接下来的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黑鸭子演唱的《半个月亮爬上来》。

这首优美的歌同样也是王洛宾创作的歌曲，叫做《半个月亮爬上来》。这个版本是黑鸭子演唱的，属于无伴奏合唱，是根据西北地区民间音调创作的。这首歌短小精炼，富有合唱音乐所特有的协调感，表现了青年人的爱情生活，在温暖温馨的夜色里尽情地享受爱的喜悦。王洛宾有西部歌王和西北民歌之父之称，接下来的这首歌依旧来自他的创作。这首歌是他在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族裔配的维吾尔民歌。当时王洛宾去参加联欢会，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族歌曲，王洛宾立马就敏锐地将这首歌的旋律记了下来，并邀请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编成了这一首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费玉清演唱版的《打板城的姑娘》。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北京时间的14:29，我是王宇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4度，可能受光照的影响，体感温度还会更高一些。空气指数40，属于优，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56%。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到您的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阴有小雨，24号白天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时段呢都是多云天气为主，整体舒适度比较高，多数呢风力为2到3级，部分时段3到4级，风力温和，并没有大风的天气。要提示到您的是降雨时段路面容易积水，出行的时候要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本周呢，整体的气温是呈一个平稳小幅攀升，回落后又稳步回升的趋势。像刚刚也说到了哈，21号到22号最高气温维持在24到26度，23号呢气温会迎来一个小高峰，大概在30度左右，此后呢会有回落。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呈现 V 字形，其余时段气温整体上不超过28度，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哈。不过要注意的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早晚呢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凉感冒引起呼吸道的不适。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

0: 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0: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妹子辣，辣妹子辣。这首歌是作曲家徐沛东先生为歌唱家宋祖英量身定做的一首歌。这句辣妹子指那些性格热情大方的女孩，或者是性格火辣以及简单的特别能吃辣的女孩。今天的歌单就和家里一起来听一听那些好听的民歌，民歌悠悠，讲述人们的生活。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的持续关注。你喜欢听民歌吗？其实如果你了解到那些民歌的故事，静静的聆听民歌还是非常有魅力的。那么此时此刻，让我们继续来听民歌。刚刚我们听过了辣妹子，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清新浪漫的小荷塘水，把大家从热辣的气氛当中缓解出来。这首歌是云南的一首民歌，诞生于1947年的春天，云南大学里月亮高悬亮汪汪的一个夜晚。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龚越演唱的小荷塘水。

以超然地域环境的人性追求之美感动着每一个人。这首云南的民歌《小河塘水》被世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肤色的民众所喜爱，被西方音乐界誉为东方小夜曲。它的魅力是因为它滋生于弥渡这片神秘的人文土壤，每一个地域的音乐都有它的独特风格，民歌就是这样，即使是风格各异，但都传递着人民的生活故事。比如说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一首《编花篮》，就和《小河塘水》非常的不同，它有着浓郁的河南韵味，非常具有中原音乐的色彩，以韵腔来体现河南音乐的独特语言魅力。清爽朴实的歌词，明朗欢快的旋律，让这首歌传遍了大江南北。来听这首于淑琴演唱的《编花篮》。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回来，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佳丽为你搜寻到的歌单主题是民歌悠悠，讲述人们的生活。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谢彩云版本的《彩虹林》，这首歌改编自江苏民歌，起源于南京高淳，描写了青年男女在采菱角时的喜悦心情，一边采菱角一边歌唱。

表达自己的情感。最初的彩虹铃只有女声调，后来演变成为男女对唱的形式，非常的情浓意浓。接下来的一首民歌，让我们一起来听黄莺演唱的《映山红》。

这首《映山红》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插曲。这首歌的诞生是一件计划之外的作品。1973年，傅庚辰写完了《闪闪的红星》里所有的歌曲，回到北京开始准备录制。在这个时候，他在办公室里发现了《闪闪的红星》文学剧本的第三稿，其中有一句歌词写道：“半夜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这几句话让傅庚辰临时放弃了已经写好的歌曲，改写了这一首《映山红》。所以说，很多时候缘分就是很莫名的，就像此刻你正在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所以我们终于通过电波与彼此相遇。想来想去，缘分也真的是很妙。因为佳丽的节目是365天持续更新的，风雨无阻，所以在这里佳丽决定每一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都要留给这一天生日的朋友。所以接下来的话，请今天生日的你听好咯。嘿，祝你生日

日快乐，希望你可以每天都很开心，世界上所有的烦恼忧愁都与你无关。在你的生日这一天，让我为你送上一首云鹤合唱团的祝你生日快乐。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见。

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朋友圈仅3天可见
2: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2: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3: 音乐朋友圈，
4: 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一飞。工作和职业是每个人生活都离不开的一部分，人生几乎大半的时间都必须跟工作职业打交道，在频繁接触的相处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带上一些职业病的烙印。在生活当中，你可能

会不由的会表现出来，所以很多人都总结了一些职业常见的职业病，比如说在设计师的眼睛里面，黑白格子的图都是透明的，而医生看到水龙头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去洗手，立即开启自己的七步洗手法的模式，如果家里面有老师的话，可能就会时时刻要想要维持家里的纪律一样，连周末休息日可能都想要按照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时间，所以都说习惯成自然，这种工作上的习惯呢，已经慢慢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本能反应，不分时间，不论场合，不管对象，各种职业病说来就来，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这个小时的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这是来自于范玮琪所带来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欢迎你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工作的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HR 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习惯了一直在做的是人力行政的，所以呢他有一次去相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对方说，要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还看到就是丫丫在说，他说因为我的工作是客服嘛，所以跟父母通话开头习惯性的都是您好，然后结尾的时候都是说祝您生活愉快，久而久之就会把这些习惯带到生活当中吧。还看到了这是 Lucky 在说，他说因为是要学的专业，当时学的就是，所以现在只要把瓶盖拿

下来的话呢，就必须要扣朝上放置的位置，一定要按照严格的标准。还看到了，这是小青在跟我分享，她说，因为是护士，很爱研究朋友手上的血管，每次看到又粗又直的，心里面就在想，这要是扎一针，不扎一针太可惜了。然后朋友就经常吐槽，她说已经到下班点了，你能不能跟我吃饭或者逛街的时候正常一点？所以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习惯、职业病呢？我记得身边有一位朋友是设计师，有的时候大家在路上，比如说我们晚上打算去吃饭，当走到一家门牌的时候，他就会好奇，就会开始研究人家的这个门牌，就会觉得这个门头好像设计感不怎么强，或者是颜色的搭配不怎么完美。所以久而久之，在生活当中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发生。你有没有什么样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送出来自于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平台上面市民小一在分享，他说听见电铃声会哆嗦，下意识的想要跑到公共场所，会记住所有的出入口以及分辨东西南北的方向，而且还会观察应急器材。晨晨在分享，他说因为是高中老师嘛，所以特别明显的口头禅就是说话之前总喜欢无意识的加上我讲一下，我强调一下，说的时候自己基本上意识不到，总是随口就带出来了，然后家人和朋友呢总是会说能不能下课。还看到了，这是小薇在说，他说因为是医生嘛，所以随身就会带这个酒精的消毒液，每次洗手都要按照标准的洗手法，洗完之后还要用再一次用一下这个消毒液。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是出去的话呢，包里面放一个可以免洗的消毒液洗手液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知道各位，你们在生活工作当中都养成了哪些改不掉的职业病习惯呢？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和欧阳娜娜两个人合作在一起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叫做《我是一只鱼》。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4度，空气指数43，属于优，伴有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58%。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可能阴有小雨，24号白天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时段呢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舒适度比较高。多数时段呢风力为2到3级，部分时段转3至4级，风力温和，没有大风天气。不过也要提示各位哈，那么如果降雨时呢路面可能产生积水，出行时请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路段。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那么最高气温呢整体是呈平稳小幅攀升再回落之后呢稳步回升的态势。像今天到明天最高气温大概维持在24到26度，23号呢会迎来一个小高峰，大概在30度左右，之后呢气温稍有回落。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变化呈现一个 V 字形，25号最高气温是23到25度，其余时段最高温度不超过28度。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未来几天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气温有小起伏，所以说呢早晚还是要注意保暖的，要注意避免受凉引发感冒或者是呼吸道的不适。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这首《遇见》，也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那些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呢？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是佳佳在跟我分享，他说，刷个杯子，人家可能需要5分钟，我得半个小时，因为不能够聚集成滴，又不能够成骨留下，心疼自己。看来应该是医学方面的人士啊。这是微微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做平面设计的，走在大街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门头和广告，都还不停地跟别人说，你看这是什么什么字体，你看这个颜色搭配的不太好。这是一位网友啊，说中医，学的是中医，现在只要和人家见面握手的话呢，就会下意识地将别人的手反过来，然后去号脉，这可能真的是养成了一种职业病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梁咏琪，胆小鬼。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程璧的《酒不唱歌忘了歌》。我对云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歌曲很容易让我回想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蓝天白云。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你喜欢中兴大街的车水马龙，还是百泉大道驰骋的激情？你喜欢抗大路上的一路风景，还是国道省道的沿途风情？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好心情。你好邢台，你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节目，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我是主持人小敏。那么本期节目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市公路工程管理中心副主任张立涛，市地方道路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艳敏。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随时参与进来，两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27718和27711。另外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参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我看行917，行是邢台的行，添加关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欢迎二位张主任，你好。
1: 主任好。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咱们张立涛主任是吧？
1: 对。
0: 嗯，张艳敏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好。
0: 非常高兴二位来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今年以来啊，我们知道邢台市公路工程管理中心严格落实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部署，聚焦普通干线公路新改建重点工程，深度融合工程建设与生态环保工作，把扬尘污染治理贯穿项目施工全过程全环节，通过实施源头精准管控、路域综合治理、工地精细监管、长效机制保障四项举措，持续以绿色提升咱们区域的空气环境质量，全力打造生态优美、通信

0: 设与生态环保工作，把扬尘污染治理贯穿项目施工全过程全环节，通过实施源头精准管控、路域综合治理、工地精细监管、长效机制保障四项举措，持续以绿色提升咱们区域的空气环境质量，全力打造生态优美、通行畅通的交通干线廊道，服务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发展。首先请张主任给
1: 清运、作业面保洁等重点内容，及时清理建筑垃圾，规范物料堆放秩序，从源头减少扬尘增量，严格执行路基压实、路面坍铺标准化施工规范，持续提升作业面平整密实度，最大限度降低施工作业车辆同步产生的扬尘污染，实现工程质量提升与扬尘治理同步见效。二，深化路域综合整治，构建沿线生态抑尘防护体系，依托干线公路新改建工程建设契机，同步推进施工现场及沿线路域环境综合治理，统筹开展环境清扫、设施提升、生态增绿等工作，全方位搭建多层次生态防尘体系，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持续推进沿线清脏治乱工作，集中清理工程废渣、生活杂物及沿线枯枝杂草，规范修整路基边坡、排水设施，完善道路安防配套，优化交叉路口通行环境，彻底清除路域扬尘管控盲区死角，坚持修路必增绿、直绿必抑尘的建设理念，结合工程进度同步实施沿线绿化提质工作工程。在新建道路两侧科学搭配栽植桥冠绿植，优化绿化布局结构，及时规整养护苗木，清理遮挡交通标识的植被，保障道路通行视线安全。依托连片绿化植被，发挥天然治尘、吸尘、降尘功能，有效吸附道路施工及通行扬尘，实现工程建设生态增绿、环境提质一体推进。同时对沿线裸露空地、临时施工场地全面实施硬化善盖处理，从根本上遏制零散扬尘滋生扩散。三，细化施工现场管控，织密工程扬尘治理防护网络，严格对照河北省扬尘防治办法及属地环保管控要求，对所有干线在建项目实施全过程标准化、精细化绿色施工管理，科学统筹施工时序，合理错峰安排沥青坍铺、标线施工等易产生挥发污染的作业工序，优先选择低温低风的清晨及夜间时段施工，有效缩小污染物扩散范围，积极推广节能环保建材及新型施工工艺，持续降低施工环节污染物排放总量，全面落实施工现场防尘治尘硬性措施，严格规范非道路移动机械准入标准，清退老旧高排放设备，土方开挖、路面洗爆等扬尘重点工序同步开展，雾泡喷淋、洒水保湿等施法作业，工程运输车辆实行全密闭覆盖，出产前彻底冲洗车身轮胎，坚决杜绝带泥上路、沿线移洒等问题，常态化落实裸土善盖、场地洒水保洁等制度，在大风天气、重污染时段加密洒水抑尘频次，强化临时堆场、施工变道专项管控，全方位筑牢施工现场扬尘防控防线。四，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扬尘治理工作成果，摒弃阶段性突击式整治思维，坚持常态化制度化治理，稳步推动扬尘治理工作常态长效落地见效，全面推行施工区域网格化管理，细化管控片区，压实岗位职责，实现施工现场全天候巡查值守，确保扬尘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建立问题清单台账化管理模式，对排查发现的扬尘问题逐一登记、限时整改、核验消耗、 坚决

0: 决问题反弹，隐患反复。
1: 嗯，
0: 主动加强与生态环境部门、属地乡镇的协同联动，畅通沟通对接渠道，凝聚多方共治工作合力，常态化对施工单位开展环保政策宣讲与业务指导，压紧压实施工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引导一线施工作业人员严格规范落实防尘管控措施，营造全员重视环保、全员参与治尘的良好施工氛围。
1: 嗯，那下一步咱们工作又该如何开展呢？
0: 下一步公路工程管理中心将以即将开工的国道234项目为重点，持续优化扬尘管控措施，细化绿色施工标准，强化现场监督管理，以高标准管控、高质量施工，持续擦亮干线公路生态底色，为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和交通工程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嗯，我们也知道啊，为了持续巩固咱们大气污染防治的攻坚成果，优化提升农村公路路域环境，高质量推进四号农村路建设，今年以来咱们邢台市地方道路管理中心锚定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路域环境整治、大气污染防治三大核心工作，坚持统筹谋划、精准施策、综合治理，创新推行了公路养护加环境整治加扬尘管控一体化工作模式，全力打造畅洁绿美安的农村公路通行环境，以路域环境大提升助力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那么接下来请咱们市地方道路管理中心副主任张艳敏跟大家介绍一下具体举措有哪些呢？
2: 好的。
1: 嗯，
2: 一、聚焦精细保洁，严控道路扬尘污染。路面保洁是道路扬尘污染防治的重要抓手，农村公路全面推行机械化施扫加常态化洒水加人工辅助保洁作业模式，科学同配施扫洒水作业车辆，根据天气变化车流量动态调整作业频次，对货运车辆通行量大、扬尘隐患突出的重点路段加密机械化施扫洒水降尘作业频次，严格落实洒水机械化施扫作业频次标准，强化常态化路面保洁，筑牢道路扬尘污染防治基础防线，同时压实属地管护责任，加大日常巡查管护力度，及时清理路面泥土、沙石及各类洒落杂物。
1: 嗯，
2: 对道路两侧绿化带、路间基土堆积问题开展基土降高专项整治，严防雨水冲刷带泥回流路面引发日次扬尘，始终保持路面洁净湿润，全面提升农村公路路域环境质量。
1: 嗯，
2: 二、深耕路域整治，打造洁净通行环境，扎实推进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整治提升专项行动，组织各县市区对农村公路桥梁涵洞进行全面隐患排查，集中开展专项整治提升，做到整改责任、措施、资金、实现、预案五落实，重点对农村公路路肩、边坡、边沟及用地范围内的杂物、垃圾进行全面清理。
1: 嗯，
2: 高标准开展挖掘、清理边沟，培护平整路肩、抹红土白路树等养护作业，同时全面加大巡查力度，针对公路两侧私搭乱建、乱堆乱放、撕开平交道口等侵占路产路权行为进行治理，对沿线破损边坡、排水沟防护设施进行修缮，规范沿线标示标牌设置，实施路田非加工程，理清公路用地边界，依法清理违规耕种、侵占公路用地行为，全面规范农村公路管护秩序。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出动人员50712人次，各类机械1649个台班，整修农村公路路肩边沟2824公里，清理杂草垃圾31.6万平方米，维修补植标志标牌1714处，维修增设护栏2416米，补栽粉刷武装3540个，路域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三、坚持绿化提质，构建生态防尘廊道，秉持路径相融生态护路理念， 指导各县市区将道路绿化美

0: 美化与大气净化、防尘固土深度结合，科学推进农村公路沿线绿化提升工程，坚持一树则树、一花则花原则，优选国槐、法桐、金叶榆、葛簪花等适配本地气候的乔灌木与花草植被，对农村公路两侧空白路段、裸露地段进行补植增绿，打造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生态景观带，有效固土、移尘、净化空气。我们以抗大路、三川贯通路等全国、全省最美农村路为标杆，示范带动一点带面、连片提升，全力打造一路一特色、一路一景，实现乔木成荫、灌木错落、草花点缀的乡村道路风貌，让农村公路真正成为生态廊道、美丽画廊。截至目前，全市农村公路累计新补植各类树木92550株，完成绿化投资1653万元，12711公里的农村公路实现绿化美化，绿化覆盖率持续提升，生态防尘成效持续凸显。一条条美丽农村路串联起乡村产业节点、田园风光与乡村景点，为农特产品运输、乡村旅游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生态交通基础，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四、健全长效机制，巩固综合治理成效。为持续巩固路域环境整治成果，我们坚持在常态化、精细化管理上下功夫，不断健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建立周调度、月通报制度，成立路域环境转向督导组，不定期开展路域环境扬尘治理专项督导帮扶，压实责任，落实到人，完善农村公路养护与扬尘管控台账，对重点路段隐患点位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同步加强在建项目管控，严格落实施工防尘治理规范，严格落实施工围挡、物料覆盖、洒水降尘等防尘要求，规范非道路移动机械管理，从严管控施工扬尘污染，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通过乡村广播、沿线宣传板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爱护公路、维护路域环境，营造全民参与共管共治的良好氛围。
1: 那下一步咱们这工作该如何开展呢？
0: 下一步，邢台市地方道路管理中心将持续锚定大气污染防治、路域环境提质、新一轮提升三大目标，持续优化管护措施，细化任务清单，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精细化、环境治理规范化、扬尘管控常态化水平，全力打造敞洁绿美安的农村公路通行环境，实现道路管护与生态治理双向赋能同步提升，以高质量四好农村路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保驾护航。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在这儿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依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

0: 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24号白天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时段以多云天气平稳到小幅攀升到回落到稳步回升的趋势。那今明两天最高温维持在24到26度，23号气温迎来小高峰，最高温达到28到30度，之后气温稍有回落。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最近这个昼夜温差有点大，气温有小幅的起伏，这个早晚还是要注意保暖，避免因受凉引发感冒呼吸道不适。中午气温较高的时候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气温波动期间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蔬果补充水分，增强身体抵抗力。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灵山秀水，常来常寿。今天就为大家打卡到的是灵寿县，同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灵寿县博物馆。今天呢，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来自于河北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的李国江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
1: 大家好，欢迎打卡灵寿，一起了解灵寿古老的历史文化。
0: 好，接下来呢，一起来云游灵寿县博物馆。李老师，刚刚我们提到啊，这灵寿县从建县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真的只有2000多年吗？
1: 其实不是，它建县时是2000多年。
0: 哦，
1: 其实灵寿的历史还很早。
0: 嗯，
1: 在商朝的时候已经是商朝的主要活动区之一了。
0: 哦，嗯，那么我们现在所站的展厅就是商朝时期是吗？
1: 对。
0: 嗯，
1: 我们在西姆府发现了一座遗址。
0: 哦，
1: 这个展厅主要是对西姆府商朝遗址进行的展示。
0: 哦，晚商时期。
1: 对，
0: 其实灵寿就已经成了这个重要的缓冲地带了。
1: 对，
0: 所以它的历史更加的源远流长，不止2000多年。
1: 在商朝中晚期，
0: 嗯，
1: 这个地方已经是商朝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在这驻扎了。
0: 哦，
1: 我们有出土文物，
0: 嗯，
1: 可以做见证。
0: 嗯，从1978年

0: 发现了这批文物。
1: 对，78年，我们西幕府的村民在取土时候，发现了文物。对，这是个青铜釉，特别漂亮。你看它有古铜色。我们一般出土的那个就是带有青锈了。
0: 没错。
1: 这个含有古铜色的颜色，特别漂亮。而且它上面还有字，亚筏。
0: 哦，它这个字叫做亚筏是吗？
1: 对，你看外边这个是念亚，里边这个念筏。
0: 哦。
1: 亚是次的意思，副的意思，筏应当是一个官职。
0: 哦。
1: 应该是次级的军事首领在这儿驻扎。
0: 哦。
1: 说明在当时灵寿这一带就是商朝的重要军事统治区了。
0: 哎，通过
1: 也是商朝移民的主要生活区。
0: 通过亚筏这个铜釉的这个历史文物，就已经证明了当时灵寿县在商朝的时候军事力量就非常的庞大。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只是一个图片，在咱们博物馆能看到这个原物吗？
1: 原物现在在正定文物所放着，因为过去58年我们灵寿和正定合县，当时是在那时候发现的，所以说都放在正定文物所。
0: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亚筏的铜釉呢，就已经能够代表我们灵寿县不止2000多年的历史，
1: 对，
0: 从商朝的时候就非常的繁盛了。
1: 对，其实比商朝更早的还有大禹治渭水的记载，这在《山海经》里边也有记载。
0: 从《山海经》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当时我们灵寿县的这个历史，到现在应该得有5000多年了吧？
1: 对，到12年至14年，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西幕府遗址墓葬，在这里边，看出土的这些文物很多，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商代的一个马车，我们
0: 商
1: 可以
0: 代的
1: 到
0: 马
1: 下边
0: 车。
1: 看看那个马车。
0: 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能够看到这个马车的实物，是吗？
1: 对，特别震撼。现在是这个马车全国只有2件，一件在河南，一件在灵寿。
0: 所以要是考究商朝文化的话，不止在河南，在咱们河北灵寿就能看到它的这个历史原物。
1: 对，这辆马车特别豪华。
0: 我们不能光听李老师说啊，一会儿我们得眼见为实。在这个展厅当中呢，我们还能了解当时的一些，比如说挖掘现场啊，还有我们当时已经有车马，其实就代表我们灵寿县在商朝的时候这个交通非常的繁盛。
1: 对，这个马车其实是一个军事指挥的旗舰车，相当是一个指挥车，说明这个地方的军事力量、官级的等级很高。
0: 它是一个战车是吗？
1: 对，战车指挥车。
0: 战车指挥车。
1: 对。
0: 我们在这个展厅当中还能看到这些历史文物啊，叫做弓形器，这个也是商朝晚期时候出土的。
1: 对，这个上边的是当时的挖掘现场。
0: 这个图片展示了我们当时这个车马坑的挖掘现场。
1: 对。
0: 我看图片，就这个车马坑体积很大。
1: 对，
0: 一会儿我们看到实物，
1: 一会儿我们
0: 就
1: 看看实物。
0: 对对，就可以看到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我们现在通过这些图片，包括当时的出土的照片，就能看到一些概况。而且我们在这些展柜当中还有一些短件，包括这应该都是青铜器，是吧？
1: 青铜器，
0: 这些都
1: 因为商
0: 是，
1: 朝的青铜器已经很发达，工艺制作工艺已经很高潮了。
0: 这些都是从这个车马坑当中挖掘出来
1: 对，
0: 的
1: 就是从这个墓葬里边，它不仅仅是这个车马坑，它还有旁边还有好多灰坑。
0: 其实是给当时君王殉葬的。
1: 对，里边还有殉葬一人，一会儿我们到那会儿能看见他那个殉葬的那个人的骨骼。
0: 光看这些青铜器，就能已经发掘我们灵寿在商朝时期这个工艺已经很繁盛了。
1: 对，据专家说，这个马车应当是商王从河南给送来的，
0: 这是
1: 说
0: 从，
1: 明当时这个军事首领的地位和
0: 非常
1: 商
0: 的
1: 王
0: 高，
1: 朝的关系是很近的。
0: 很紧密，所以咱们这个西幕府车马坑呢，也是河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商代的这个车马坑。

0: 这个车马在全国就两个，
1: 唯二的。另外一个是在哪儿？
0: 在河南殷墟。
1: 哦，殷墟。接下来我们赶紧去看一看我们的车马坑的原物，非常的期待啊。
0: 这个展厅就是我们的一个马车的实物。
1: 哇，这个就是车马坑的实物是吗？
0: 对，这下有4米
1: 好
0: 多长，
1: 震撼啊。
0: 那么下来是3米多宽。
1: 哦，哎，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啊。
0: 好。
1: 哇，这个车马坑里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有这个陶制品，还有这个青铜器。
0: 对，这个是在战马，这是两匹马的马车。
1: 哦，这是两匹马。
0: 对，两匹马拉的马车。
1: 嗯。
0: 这个是寻人的，你看，这个是马夫。
1: 哦，这个看到这个骨骸就是当时的马夫是吗？
0: 对，
1: 哦哦。
0: 这是他用的那个带的那些陶罐。据专家说，这个是马夫外出的时候做饭用的，带食品呢。
1: 从这个车马坑不仅能看到青铜器、陶器，还有这个人类的尸骸。
0: 后边再可贵的是，这个车上面有滑盖，当时里边还有滑盖的一些遗存的遗迹，说明这辆马车特别豪华，
1: 特别
0: 所以说
1: 豪华。
0: 是对，特别豪华。用那李鹏威那个专家的说，这相当于现在的顶级宝马系列。
1: 奢华房车可以说是，
0: 对。
1: 我们看到这个，外观，这可以触摸吗？这个外观好像是沙土，是当时挖掘出来的，还是
0: 它这个东西是，
1: 什么材质呢？
0: 木头，
1: 木头，本身是
0: 对，
1: 木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沙土，是为了保护，还是
0: 形成了
1: 说，
0: 化石
1: 这
0: 那
1: 已
0: 种，
1: 经是形成了化
0: 对，
1: 石？
0: 这种情况了。这是这个专家修复了以后，保持它的原样，哎，原型这么出来的，哦。
1: 所以这个马车得有3000到5000年的历史了。
0: 差不多吧。
1: 我们能够通过触摸历史积淀沉淀下来这个马车，能够瞬间的拉回我们当时这个商朝晚期的繁华盛世。
0: 是，所以说零售的历史不仅仅是建县的20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说在商朝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是商朝的主要统治区。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给我们以后的中山国的这个都城奠定了军事基础，
0: 对，
1: 非常的强大，
0: 对，
1: 国力也很强盛。通过这个马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原物啊，就能感受到我们当时的这个历史非常的繁荣昌盛。
0: 对，零售当时这种在太行山东麓，在河北的中北中部，已经是滹沱河北岸，已经是商朝的重要统治区了。这样的话，就为西周中山国的封建
1: 打下
0: 奠
1: 了
0: 定
1: 基
0: 了基
1: 础。
0: 础。我们可以一步看中山国的历史。
1: 好，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我们想要来这里打卡的游客啊，我们现在这个车马坑看到的岩物呢，暂时还没有对外开放，预计是在今年的下半
0: 今
1: 年，
0: 年下半年，
1: 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0: 欢迎同志们前来打卡。
1: 好，李老师，刚刚呢，通过看到非常震撼的这个车马坑，了解到我们零售在晚商时期就非常雄厚的军事力量了啊，也为刚刚您提到的，为我们在这个零售中山国建立都城打下了非常雄厚的这个军事基础。
0: 对，那我们得看看中山国吧。
1: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这个中山古都展厅呢，就详细介绍了我们当年在战国中山国的都城到底是怎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盛景。
0: 好，
1: 我们通过一个战国中山国的疆域图来了解一下当时零售是一个怎样的发展，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关于中山国，我们最好的称呼叫"战国八雄"。这战国八雄，它出于千乘之国首位，
1: 中山
0: 战
1: 国，
0: 国七雄
1: 对
0: 嘛，它
1: 对，
0: 是千乘之国首位，它不是八雄嘛。那千乘之国为什么它这个又来自于什么地方？这就是战国策《战国策》。《战国策》里边，
1: 就
0: 我
1: 记
0: 们
1: 载，
0: 记载着七楚、燕、韩、赵、魏、秦这七雄，有记载着千乘之国5个，在这五个里边，中山国实力最大。所以说是千乘之国首位，人们也都把它称为战国八雄。
1: 所以我们。

0: 寿在中山国的时候就是千盛之国了。
1: 对，
0: 嗯，
1: 但是中山国千盛之国，但是说好多人为什么对中山国了解的少啊？
0: 嗯，
1: 因为在历史上，因为它记载的很少，
0: 哦，
1: 好多文物就淹埋于地下，直到1974年，中山国王陵
0: 被
1: 考古发
0: 掘，嗯，
1: 哎，他神秘面纱才逐步逐步得以揭示。所以说历史上一直把中山国称为神秘王国。
0: 哦，今天我们今天就来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 对，
0: 嗯，我们看到这个疆域图非常的广阔，我们周边的这个县域呢也非常的紧凑联系的，而且我们的这个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1: 对，
0: 嗯，
1: 你看它主要是在当时最大的外边这一圈，
0: 嗯，
1: 号称方500里。
0: 哦，
1: 它涵盖的区域是河北石家庄的大部、保定的中南部、衡水的西北部和邢台的北部。
0: 哦，你看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疆域图，这是我们的都城。
1: 对，
0: 当时中山国的都城灵寿。
1: 对，
0: 我们的疆域是从最外环的这一块。
1: 对，这就是战国时期的。
0: 哦，我们疆域非常的广阔。
1: 对，详细了解中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到河北博物院，
0: 嗯，
1: 专门有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
0: 嗯，所以我们灵寿县博物馆呢，可以说是敲响了我们当时来揭秘中山国的这样一个神秘面纱。
1: 对，
0: 嗯，
1: 我们作为灵寿人，中山国的国都在灵寿，我们也是很自豪的。
0: 嗯。可以说是人杰地灵，真的是我们说的常来常寿。
1: 对，
0: 好，我们看到这个古城遗址啊，
1: 嗯，
0: 城里也都是有这个古城墙、望角台，还有八角井等等啊。我们在这个灵寿县博物馆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历史遗迹文物。
1: 对，
0: 好，我们从展厅当中啊看到这些图片非常的熟悉啊，这都是中山国出土的相关的一些错金银的一些物品啊，相信很多人都并不陌生，
1: 啊，
0: 尤其是在河北博物院能够看到它的实物。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出土灵寿的，是吗？
1: 不是，它是在平山三遗，
0: 哦，
1: 它在中山王陵墓里边挖掘发现的，
0: 哦，
1: 一共出土了19000余件文物。
0: 嗯嗯。刚刚您提到河北博物院就有一个专门讲解中山国的一个展厅，其中它也很多的这个历史文物原物都是大部分都是出土于咱们灵寿的，是吗？
1: 对，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大概是14件、
0: 嗯，
1: 而中山文物，
0: 嗯，
1: 我没记错就是6件就是中山国的文物。
0: 哦，好，在这个展厅当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有关于当时的历史遗迹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边的展厅就能看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城墙，是吗？
1: 对，
0: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烽火台啊、八角井啊。
1: 你看这张图片，
0: 嗯，
1: 城墙的遗址，如果我们到现场看见它的是夯土做成的，
0: 哦，
1: 它是6公分高，一层一层的夯土，
0: 哦，
1: 夯筑而成的。
0: 哦，
1: 你看里面有那个小孔，
0: 嗯，
1: 其实那个就是在夯筑过程当中用木头或竹竿这个当楔子，
0: 哦，
1: 嗯，连接的时候留下来的，
0: 嗯，
1: 特别雄伟。
0: 嗯，我们看到这块是出，
1: 这就是宫殿里边扣的那个大瓦。
0: 哦，这个就是原物。
1: 对，板，
0: 嗯，
1: 瓦，可见它的瓦就这么大，可见宫殿多么雄伟。
0: 嗯，哎，说到宫殿了，很多人估计都很好奇啊，我们当时这个中山国的这宫廷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灵寿县博物馆当中，其实就可以能够
1: 看一看，
0: 对对对，
1: 复原的这个当时宫廷里边的盛景。
0: 啊，非常的豪华啊。
1: 对，
0: 两边的编钟，
1: 两边是编钟，
0: 嗯，
1: 那是磬。
0: 嗯，
1: 这是19连盏灯。
0: 嗯，
1: 而且你看它这个灯下来是没有灯影的。
0: 哦，是没有灯影的。
1: 对，这是咱们的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啊。
0: 哦，这个是吗？
1: 对，
0: 虽然是复刻，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盛景就能感受到当时的这个宫廷生活是多么的繁盛。
1: 对，中山国是在战国时期走向了顶峰啊。
0: 嗯，
1: 在这个城

0: 旁边在灵寿古城，
1: 周边
0: 这个都城遗址的西边，今天的河北平山三脊，金水河对岸，又挖掘出了一个比它大4.5倍的一个古城遗址。
1: 哦，
0: 所以说，中山国的都城应当是由两座城组成。
1: 啊，两座城。
0: 对，
1: 一
0: 座城现在是位于我们
1: 灵
0: 寿古城村，
1: 一
0: 座城是位于
1: 平山
0: 的三脊。
1: 哦。看来我们当时中山国就像您说达到了鼎盛。
0: 对。
1: 哦，对这个编钟很好奇，想要尝试一下。
0: 好。
1: 这个是那个小锤子啊，感受一下。哇，好脆响啊。这个就是当时的青铜器。
0: 对。
1: 当时的打击乐。
0: 当时中山国的出土的文物这么精美。
1: 嗯。
0: 你看当时的所有郭沫若先生。就把中山国称为艺术王国。
1: 哦，不光在军事方面有非常强盛的力量，在这个艺术成就也达到了顶峰。
0: 对，所以说中山国文化应当是石家庄的文化之源了吧，可以这么讲吗？
1: 哎，对，通过看到我们中山国当年的盛景，能够窥探到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繁荣盛景啊，其实就是当时中山国的一个沙盘图。
0: 对，
1: 嗯，
0: 这里边重点要讲一个情况是什么呀？你看，
1: 嗯，
0: 在这个都城的西北角，
1: 在这里
0: 是缺角的，你看它是凹进去的。
1: 哦，对，的确是，
0: 对吧？
1: 环顾了整个，就只有这一个西北角是凹进去的。
0: 对，
1: 这有什么含义吗？
0: 这个也是现在大家的认为是之谜。
1: 哦，未解之谜。
0: 对，有几种说法。
1: 嗯，
0: 大家感兴趣可以深度的再给挖掘
1: 一下。
0: 我们现在的说法，一个是民间故事，一个是来自于的是说过去那个女娲补天，撞到不周山，哎，这个
1: 缺了一角，
0: 缺了一角。
1: 哦，
0: 是过去通过风水学的角度来说的。
1: 所以它还有一些传奇故事。
0: 对，
1: 我们可以看这个整个沙盘，它的构造啊是前庭后室，前面这边是我们的这个宫廷，
0: 前庭后室，左祖右舍，这是周礼记载的过去都城建造的礼制。
1: 哦，
0: 所有的都城就是这样。
1: 哦。
0: 过去的西周分封的时候，诸侯国分为公侯伯子男。
1: 哦，
0: 因为他你看他正好是百里之城，七十里，到子男是三里，方三里，这个古城正好是方三里，你看1300米1400米，是不是1.5公里，正好是三里啊。
1: 哦，为什么当时会以这样一个形制而建成呢？
0: 这都是周朝周礼规定的，所有的都城都是这样。只是到了战国时期以后，礼崩乐坏，势力大了以后，好多国，诸侯国都本来的都城小了，它开始在扩建。所以说中山国的古城到了战国时期，也就在这座小城西边又建了一座大的。
1: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墙啊列四门，而且它这个遗址啊遗迹也非常的多。
0: 对，到现在为止，在这个城古城四周，我们的村庄，含一居城，而叫，你看有城西村、城东村、城南村，
1: 这些都是当时研制下来的。
0: 是，
1: 嗯，
0: 所以说灵寿的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灵寿县城，在宋阳河畔。其实灵寿县城最早在哪儿？就是那会儿咱们在商代看着在幕府，

0: 中山国的国都。
1: 嗯，都城。
0: 对，在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以后，这个地方到西汉初年置县，哎，灵寿的县城就在它这个都城所在的位置。
1: 哦，
0: 一直到西晋，到西晋才迁到现在的位置。所以说灵寿城的遗址应该有三址。
1: 哦。今天可以说是大饱眼福，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李老师。在李老师的精彩的讲解之下呢，让我们对灵寿县的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呢，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灵寿县博物馆，依次来打卡一下我们商周时期的繁华盛景。非常感谢您，李老师。
0: 好，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之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即107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需要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

0: 施工断幅通行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6月30号。施工期间，大家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1: 渐演变成了这种丧葬祭祀的礼器，它最开始是锅，
2: 最开始它的用途。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喂，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不知不觉的，今天已经迎来了周四的时光了。一到周四，我们就觉得离这周末时光更近了一点儿。
1: 马上到周末了。
0: 哎，没错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还是一个特别好的节气，因为在今天早上的8:37，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
1: 嗯，
0: 这一时节呢，这个天气也会慢慢的变热啊。但是呢，世间万物都已经进入到了生长的旺季了。
1: 也确实是哈，这一时节的话，天气是逐渐的变得热了起来，而世间万物都开始进入到生长的季节。
0: 尤其是对于我们北方来说，这个满呢，小满的满啊，就指的是像麦类等一些夏熟作物开始旺盛的生长。这个时候籽粒灌浆将会逐渐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呢就叫小满。但在南方地区呢，小满就象征着什么呢？雨水更加丰盈了，就降雨更加的频繁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小满确实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因为在24节气当中呢，你看小和大往往都是对应出现的，对吧？大暑小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
1: 也确实是啊，古人的哲思呢正体现在这个地方，花开即败，月满则亏。
0: 嗯
1: 啊，将满未满的时候呢，就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
0: 没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也收获人生的幸福与美满。
1: 对，说到这个小满呢，我们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人生小满，胜万全。
0: 没错，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出来，和我们打卡说一声下班快乐。这时段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春意盎然也说了、下班快乐打卡，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哎，今天还真别说，春意盎然是第一个打卡的，
0: 下班第一名。
1: 看到七七也来了，七七是紧随其后哈、说到了我下班了，下班了。哎呀，这心情是不言而喻的，是吧？下班就是开心，
0: 可以说紧随其后。你看这个中国多么的文字博大精深，你要说第二名的话，就感觉落了一点。没关系啊，
1: 对对对，
0: 大家现在下班的时间可能也不太统一了，没关系，只要来打卡了，咱们就不扣工资啊。
1: 哎，是的。另外的话，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那大家朋友都可以放心行驶。那如果说稍后的时间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
0: 嗯，另外提醒大家，今天已经是周四了，限行尾号是5和0，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周末两天都是不限行的，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限行区域依旧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围合区域。我们在出行之前呢，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不要开着限号的车出行哈。
0: 嗯，另外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在这个油价方面也会有一个调整，从今天晚上24点之后，也就是过了今天晚上开始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将会每吨分别上调75元和70元。这样来看的话，就是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每升呢将会上调0.06元。这样的话，用92号汽油来换算，加满50升油箱的话，将会多花3块钱。虽然这个数字涨幅并不是很大，但如果说刚好大家需要加油了，咱们就在今天去把油加了就可以了。
1: 是的，这也是迎来了5月份的第二涨，这油价呢接近今年全年的最高价位。那朋友们，如果说这个油箱不是特别满的话，赶紧下班之后去加油吧。再来看一下今天每天下午5点到7点呢，都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车专用车道。那您现在的话要注意避让行驶。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路上陪你唠。
0: 我觉得文龙老师应该今天是特别开心了，因为今天下午被小敏夸了半天。
2: 哎呀，确实是，确实
0: 是吧、因为文龙在昨天上节目之前呢，紧急的配了好几个音。
2: 哎呦，给我紧张的呀，这时间，
0: 这时间确实紧张，但是什么工作都没耽误哈。完了后呢，今天这小敏就见到文龙说：“哎呀，给对方发过去了，就说文龙配音配的真好，就夸了半天。”这文龙也是特别的开心，
2: 我就欣然接受了，
0: 是不是特别喜欢跟这样的人聊天，
2: 是是
0: 对吧？
2: 对对对，
0: 如沐春风，
2: 就是、
0: 谁不喜欢跟小敏老师在一块呢？经常口吐莲花夸别人。
2: 对，这小敏老师说完话之后，我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包括心情都好了很多呢。
0: 你看，刚好今天是521，昨天是520，对吧？这是好像对于工作的一种表白，就文龙，你的工作表现得真棒，你的配音真棒。
2: 是，我的工作表现得还不错，对吧？受到了实名表扬。
0: 对，这文龙还自己表扬自己，文龙出品必是精品。你会发现这种这个除了工作之外的这些表白呀等等，你会发现啊，就是同事之间的口吐莲花，对你工作的认可，你往往会觉得这种情况是特别值得被应该说是被珍惜的，对吧？因为同事之间对你工作能力的一种认可，你是不是跟这样的人聊天就心里特别轻松，特别愉悦，而且完全不累，人说上半句你接下半句，你看

0: 这同事之间相处的多么的融洽。
1: 就是他别给我，就是给我那整个坑让我跳进去就行，别说着这夸着夸着我，然后
0: 不像九分钟还有一个更长的稿子等着你录。
1: 然后他尾巴已经翘起来了，是不是？哎呀，这个时候啊。还有稿子呢。
0: 原来夸你是为了有下一个更多的稿子，倒没有啊。这小敏也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文龙配的是比较好。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人，比如说你跟他聊天完全不累，你说上半句他就能够自然的衔接下半句，你抛出一个梗他秒懂，你不说话他也不觉得尴尬，对吧？就是跟这样的聊天特别舒服。其实我觉得我们跟听众之间也是有一种这样的默契的。
1: 对， 对，跟大家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呢，你知道还有另外的一种人，就是你跟他聊天吧，就像在上班似的，你说了很多，他永远都是嗯，哦，
0: 好
1: 吧，好
0: 吧，
1: 啊，就是你讲一个特别好笑的事儿，他可能没有任何的表情，也没有任何的回复，然后呢，向他倾诉一件烦心事儿吧，他说这有什么好烦的呀？啊，这有什么好说的？这有什么好无聊的、不开心的，对吧？聊完之后呢，你就好像感觉我好不应该跟你说话似的。
0: 你看，这是两种情况。第一是你说上半句，他就能够给你衔接下半句。另外一种情况，像文龙说的这个，对方永远是冷冷的回复，也许他心里是万马奔腾的，但是给你回复出来特别冷。
1: 对，还有一种就是给你直接回复一个死亡表情，就是这个死亡微笑的这个表情。
0: 但是我跟你讲，文龙，我比较不能接受是什么？是反问式的回答。就比如说夏天，我拿了两瓶水，一瓶温的，一瓶凉的，我就问你，哎，文龙，这个夏天你喝哪瓶水呀、啊？你喝温的还是喝凉的呀？你可以正常的告诉我，我喝凉的或者我喝温的。但如果你告诉我大夏天的谁喝温的，我一定会炸毛了。我就不太能接受这种反问式的回答。
1: 我不会这样回复的，我会说既然已经拿过来了，我就不掏钱是吧，我喝了一个捡了一个现成的，
0: 哎呀，
1: 剩哪个拿哪个，
0: 你说啥我也不能给你拿水。开个小玩笑啊，就是生活当中有的人他没有恶意，但是他习惯性的是这种反问的方式来跟你说话。
1: 对对对，
0: 所以
1: 站在他的这个角度上是吧。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是幽默的，是耐心的，是能够接住你的梗的，还是那种哎，就算不说话你也不会尴尬的，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聊聊啊，你心中最佳的聊友的样子。
1: 其实说到，说实话我比较喜欢跟阳光开朗活泼外向的人去聊天，因为聊起来的话，因为大家都是同一类人，对吧？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沟通成本，然后聊到一块儿去，包括说什么的话也会说得特别开，不会说很拘谨这样怎么样的。
0: 所以说看看大家最想跟什么样的朋友聊天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看到七七就说了，我就喜欢和会接梗的人聊天。我跟我朋友说我今天好累呀，他说你不是累，你是缺个按摩椅。我说那你不送我，他说我送梦你。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聊天能让我笑一整天，无聊的人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1: 其实七七说的这种呀，这个会接梗它其实是一种共情的能力，对吧？共情幽默的能力，这心理学呢就研究发现了，能够快速理解对方的语言意图，并能够创造性的回应，就通常是具有较高的语言智商。他的智商不仅高，而且他的情商也高呀，社会的敏感度也比较高。
0: 就跟这样的人聊天，你大脑其实是会分泌多巴胺的，会让你觉得哎舒服，甚至是上瘾
1: 啊。你就陪我聊吧。
0: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就特招人待见啊？就是一个人的嘴巴一定是一个人的风水，对吧？
1: 就比如说我们王敏老师，真的太会聊天了。
0: 可是今天下午吧，
1: 我真的特别开心，
0: 夸开心了啊！明天来个反转，文龙老师今天还有十篇稿子等着你来录
1: 啊？什么？
0: 信号不太好。
1: 对对对，听不太清楚哈、啊，重新来一遍吧。
0: 看
1: 一下华华给我们留言的信息啊，他说到了我喜欢和不抢话的人聊天，
0: 这点
1: 太重要了哈、啊。你跟他说事是吧？他听完再说，他不打断你，不着急去表达自己，他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他就等着。其实这种人很少。一般的话都是抢着抢话或者是打断的，对吧？
0: 还好就是我和我家人之间呢比较注意这个，一般呢不喜欢抢话，但是如果真的有事儿，打断了之后说完再把人话给接回来说啊，不小心我刚打断了你接着说，我觉得这可以，对不对？
1: 就这样处理是可以的。
0: 但如果说有一个人突然喧宾夺主，或者是人家没有意识的把你的话给抢走了，没有接回来，说实话这人还是挺尴尬的。
1: 对，
0: 我们要顾及一下，其实这真的是一种礼貌，对吧？
1: 就说到这种的话，我还是要给自己提个醒，因为我在跟我媳妇儿在交流对话的时候，她在跟我说话，她说着说
0: 你抢人话，
1: 不是她说着说我就开小差了，我就不听她说话了，我倒不抢她话，我就听着、听着她待会儿问我刚才说啥，我然后好像就没有接上来她话的话，那就不开心了。
0: 那你这个倒是不用认错，你这需要挨揍。
1: 被搓一晚上是吧？
0: 对，人都说了，提高注意力的方法就让自己疼，要么有的人要掐自己啊，追悬梁是吧？追刺骨，头悬梁追刺骨的。
1: 我不用，我不用，我自己能够意识到。
0: 有改了是吧？
1: 对，我是知道的这个问题。
0: 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呢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呢？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到明天最高气温呢会维持在24到26度，那到了后天气温呢会迎来小高峰，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左右徘徊。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变化会呈现微型，25号的最高温是25度，其他时段都是最高气温不超过28度。那结合未来七天昼夜温差大、气温小幅起伏这样的一个特点，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早晚注意保暖，避免因为受凉引发感冒以及呼吸道不适。那中午的话气温会比较高，尽量的避免长时间暴晒。在气温波动期间，大家在饮食方面要以清淡的易消化为主，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及时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呢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没有明显的压车路段。需要提醒大家，在八一大街和首进路的交汇处西向东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因为有幼儿园的原因，其他的路口路段没有明显的压车情况。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春意盎然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就觉得跟你们聊天很舒服，
1: 嗯
2: 啊，所以一有机会我就发留言，可开心了。我们也是一样的哈，
1: 说
2: 到都是积极向上、鼓励的、正能量的。
1: 你看这多高的评价呀！我们也特别喜欢每天期盼着春意盎然的留言，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互动话题。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有的朋友呢，就是特别的有情商，能够很好的把别人的话接过来，并且回答的非常有水平。但有的朋友呢，就是回答嗯嗯哦哦啊啊，就是基本上是言简意赅的这种。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反问性的说话，就是说那怎么不行呢？那怎么没吃呢？那怎么着了？老是反问性的说话，就大家倾向于哪一种？喜欢和哪种人聊天呢？
2: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KYLE 给我们分享的，说我最喜欢和有着同样审美和兴趣爱好的人聊天啊，这样就意味着一些想法会得到对方的认可，不至于两个人产生分歧。
1: 哎，
2: 我就认为您太棒了，
1: 这个是在日常聊天也好，包括一块旅行也好，包括做同事也好，特别重要。
2: 就是你很省心，对吧？也不用说。

0: 哎呀，他说什么意思呀？这就是自己去想，
1: 尤其
0: 是你说得很通透。
1: 跟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咱不说去很远的地方旅行哈，比如说就在邢台市区，我们吃个饭、逛逛街，对吧？我就喜欢去这个地儿，你就喜欢去那个地儿，我就喜欢在家里窝着，你就非得拽我出去。你看吧，玩不到一块儿去，就两个人就得有同样的审美和兴趣爱好，逛逛衣服呀，对呀，看一场话剧呀，对吧？看一场脱口秀啊，选同样一场电影啊。我跟你说啊，每年。就会有朋友之间在相互的内心打架，打架什么呢？你看到了五一档也好，十一档，包括这个新春贺岁档也好，
0: 我先陪谁去看是吧？
1: 因为他有好几个影片会同时上映，
0: 对对对，
1: 你想看那个，我想看这个，到底谁先迁就谁吧？
0: 一个一个来吧，别争了，别抢了，
1: 和这个看那个，和那个看这个。
0: 是我们不管怎么说，总而言之呢，就是和认知相同的人做朋友，真的是会省很大心，对吧？
1: 嗯。
0: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有一位朋友圆圈啊，圆圈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他说到，我喜欢和能说废话的人聊天，不用聊人生，不聊理想，就聊今天吃了点啥，路上看见一只猫，昨夜做了一个梦。废话不废是信任啊，只有跟信任的人才愿意说废话。
1: 没错，这个人家都说了，
0: 还真是。
1: 你跟重要的人70%-80%其实说的都是废话，比如说跟家里人聊聊天，然后看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个心得体会，然后吐槽一下，蛐蛐一下这个剧情里谁谁谁做的不对了。你看吧，两个人你一聊我一聊，是吧？这个画面感跟互动感就出来了。
0: 对，我妈每次一看电视剧的时候就会推荐我，她说你看看人家这个，看看人家的，是吧？追求理想，你要向人家学习，就给我灌好多好多鸡汤。
1: 我小的时候 PUA 我，长大的时候还要 PUA 我。
0: 然后我当时就心想着，好嘞，
1: 就小的时候
0: 一定会去看。
1: 小的时候督促你学习，现在提醒你努力，要多挣工资。
0: 就有的时候我看到姑姑说的一些话的话，我会记在心里，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那大家平常的时候是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聊一聊。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们们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朋友们，下班了吗？走哪儿了？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互动话题，是你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呢？看到了，其实是可乐也来跟我们留言说，我喜欢跟有正向情绪的人聊天，太多负面情绪不是说不好，只是更容易影响我。
1: 我跟你讲，可乐，你就这样做就对了。就是我们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们会收获什么样的能量，真的是这样的。
0: 真的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对
1: 对，你还真别说，这就是玄学啊。
0: 你像我这两天，我这胳膊有点不得劲儿，但是我都一直说，我的胳膊你会好的，你会怎么怎么样的，我就一直安慰他。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心眼里不一定是这么想，但口头禅会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怎么难受的又是我呀？今天真的是怎么又弄我身上了呀？这件事怎么让我做呀？少一点负面，我觉得大家也不愿意接触到负面能量的东西。
1: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话不能口无遮拦的，尤其是给自己做心理暗示的时候，一定是积极正能量，然后向上的哈。
0: 没错，就夸文龙你真帅，你看第二天就长得更帅了。
1: 哎呦，第二天就变得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对不对？
0: 小明老师夸文龙的声音真好听，你录的这个配音真好，这隔天就拿更多的配音来吧，文龙老师。
1: 啊，你说啥？
0: 对吧？这个
1: 好，我们来去
0: 接受到了夸奖，你得承担这个被夸奖之后的一个小小的代价。
1: 好嘞，看一下妞妞啊，他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喜欢和情绪稳定的人聊天，你开心，他跟着开心；你难过，他安静的陪着。他不一惊一乍的，不泼冷水，像一潭湖水。你扔块石头呢，起一圈涟漪，然后呢又恢复了平静。这种人呢，是聊天界的定海神针。
0: 我们都愿意和情绪稳定的人聊天，对吧？你会自己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的情绪是不是像个小丑啊，人家那么淡定。我们都想追求自己是一个情绪稳定人的一个标签，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这是对人非常高的评价了。
1: 你知道，就是沉稳才能办大事儿。为什么说遇事别慌，是不是？先去
0: 看看，
1: 冷静冷静。
0: 突然想到谁了？想到我们的国乒运动员们，
1: 就是
0: 经常是能够这个让二追三的情况，
1: 对
0: 吧？经常上演，真的要为他们鼓鼓掌。
1: 是是是，
0: 最近正在比赛嘛，
1: 他们最近的这一次
0: 是是是。
1: 伦敦国乒赛嘛，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好啊，给他们点赞吧。
0: 看到小树也说了，我最怕跟杠精聊天了。你说今儿个天气不错，他说哪里不错了，雾霾这么大。你说这家店好吃，他说那你是没有吃过更好吃的。跟这种人聊完不是放松是受刑，所以我不喜欢抬杠的人。这就我说的经常爱反问的这种人说话，对吧？就你问他喝哪个饮料，说夏天你喝温的呀还是喝冰的呀，他说大夏天的谁喝温的。
1: 就是这种人，我跟你讲，
0: 反问式的说话，
1: 不能聊太多，聊太多把你气的，你都够呛了。本来自己心情挺好的，跟他分享个事儿吧，结果事儿没分享出去，给自个儿憋了一肚子气。
0: 要么你就用魔法打败魔法，下次他跟你这么说话的时候，你就这么着回他。
1: 啊，对对对。
0: 我看网上的时候，也经常会有人拿这样的段子来拍个小视频呐、等等啊，去揭露一些社会现象等等。
1: 哎，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乐啊，跟我们分享。哎，刚才是其实是可乐，现在是可乐来了。可乐说，我喜欢和有见识的人聊天，他走过我没有走过的路，读过我没有读过的书，经历过我没有经历过的事儿。听他说话呢，就像自己都活了一遍，不是炫耀，是分享啊，那种聊天能长知识，能长见识。
0: 你看，这就是那句话典型的"走万里路不如高人指路"。就好像我们看一本书，或者是读一首诗，当你看到有更好的见解的时候，对它更好的解释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哇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会看一些经典的著作呀，或者是身边有一些比自己的格局要更高的朋友，对吧？能够接受到这样的朋友信号，并且人家也愿意合作

0: 像我们看一本书或者是读一首诗，当你看到有更好的见解的时候，对它更好的解释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哇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看一些经典的著作呀，或者是身边有一些比自己的格局要更高的朋友，对吧，能够接受到这样的朋友信号，并且人家也愿意和你做朋友，我觉得是人生当中一种幸事。
1: 对对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
0: 所以你非常幸运啊，文龙。
1: 是不是？对，我
0: 我知道你是生自己的闷气呢，还是平时就是冷着脸人？我怎么能判断呢？我得对文龙特别熟悉，才能知道他今天拿了个脸，到底是生他自己气了，还是平时就是这样的一种程度。
1: 哎，你看他说新婚夫妻平均需要6年，我突然发现我跟我媳妇儿已经今年是第6年，我感觉我们这种默契正在慢慢的形成。哎，
0: 嗯，
1: 还真的研究发现挺好的。
0: 不光是这个新婚夫妻之间，包括朋友之间，你会发现，默契程度往往比伴侣高啊，那是因为没有生活的琐碎，
1: 没有每天见面，没有那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
0: 你说的还挺直白，不共钱，不共
1: 是不是？没有那么多，
0: 但是可以单纯的共情啊。
1: 啊，那也是，那也是。那朋友们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你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对吧？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聊一聊。看到很多朋友都发送文字和语音，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继续分享。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弟弟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来关注一下目前钢铁路的沿线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到了全南大街的位置，但是南向北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以及现在的公园东路和全北大街北向南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兴达路现在来关注一下，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了，还有包括现在的兴华北路和团结大街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
0: 另外提醒大家呢，今天是周四了，限行尾号是5和0，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1和6，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周末两天不限行，但是下周一限行尾号2和7。
1: 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大家出门的时候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另外提醒大家，需要加油的朋友啊，在今天晚上24点之后会进行调价，虽然涨幅并不高啊，但是如果说大家有加油需求的话，可以在今天晚上24点之前来进行加油。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这两天这个天确实是阴晴不定的，你今天看着晴空万里，明天可能就是瓢泼大雨，说的还挺押韵，
1: 哎，
0: 是吧？
1: 是是是，哎，有的时候这下一秒这天就变了。
0: 对，所以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带把雨具，开车的话在车上及时放着，常备着是没错的。
1: 是的。那另外的话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今天在上午8:37啊，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也就是小满。
1: 小满
0: 这一时节的话，天气变得逐渐的炎热起来，但是雨水也会发现渐渐的丰盛了多，对吧？然后这桑叶呢正肥，夏花呢也正在含着笑意，世间万物都进入到了生长的旺季。
1: 说到小满呢，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而且在我们北方，这个满呀就指的是夏类的一些这个麦类的一些夏熟作物，它开始旺盛的生长了，但是呢又还没有接近于成熟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叫小满。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就是小满未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0: 是的，那么在南方地区的话，小满象征着雨水丰盈，对吧？江河湖塘水的这个水量的话会日渐丰沛，还有包括我们也会为水稻等一些农作物带来充足的滋养。在江南地区还有这小满动三车的一个民谚啊，小满一到这蚕茧成熟，油菜籽呢也引入丰收。
1: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智慧，小暑之后有大暑，小雪之后有大雪，小寒之后有大寒，但是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所以这种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也变成了人生当中最好的状态。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保持小满的好状态。
0: 是的，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刚才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刚才有朋友问到的说今天限行吗？今天是限行的啊，朋友，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5和0。那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平常的时候你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儿？
1: 基本上
0: 一起分享，
1: 我们也和大家说了几种情况，就是有一种人你跟他聊天你如沐春风，你说上一句他就能够很好的接出下一句，你抛出一个梗他就秒懂，即便你们不说话都不会觉得尴尬，对吧？这种人聊天之后呢就觉得心里很舒服很充实。
0: 对，还有另外的一种人的话，就是你跟他聊天就好像是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你说了很多他永远都是好吧，可能是没有看手机，还是说看了一眼直接就回复了，
1: 或者当面的时候也是这种接话接的不是很顺畅。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讲一个好笑的事或者讲一个特别难过的事都是没有任何表情的，我们再说一件烦心事他也说啊，这有什么好烦的呀，聊完之后你就会感觉比加班还要累啊。
1: 我跟你讲，不光是朋友之间，就哪怕家人之间没有得到积极回应的话，真的会丧失别人对你的这个交流欲跟分享欲，这点还是挺重要的。
0: 是，都会得到一句什么呢，就是我以后什么也不跟你说了。
1: 还有的朋友呢句句看似都有回应，但是句句都是在杠的感觉，就是我之前给大家打的特别典型的比方啊，就是夏天了你喝冰水还是喝凉水啊，喝温水还是喝冰水啊，回复一个大夏天的谁喝冰水啊，谁喝温水啊，你看你就正常说呗，对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吃个饭你放辣吗？我当然放辣了，你就说我放辣就可以了，对吧？我当然放辣了，谁不吃辣呀，辣多好吃啊，老是这么着抬杠式的说话。
0: 对，朋友们以后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正常点，要不然的话没人，本来人家想帮你拿你的碗去帮你加个菜，或者是给你盛点这个佐料的，你完了之后你还得自个儿去哈。
1: 你多说谢谢，咱动动嘴，别人帮咱跑跑腿。
0: 是，确实就是我们人呢是社交动物，聊天呢是我们与世界连接的方式，如果是好的聊天的话，我们就像是一场度过一场愉快的短途旅行，如果是没有那么好的聊天，就是感觉无效社交。
1: 所以今天共同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大家喜欢和什么样的人来进行聊天，是幽默的，是耐心的，还是能够接住梗的，喜欢什么样的聊天方式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您跟什么样的人聊天的时候感觉倍儿爽。

0: 刚刚听到这首歌倍儿爽，是不是整个人都精神气爽的？一看到温暖跟我们说了，就喜欢跟您这样俩人聊天就倍儿爽。
1: 是跟我们俩这样的人聊天确实挺爽的，是不是？那大家平常的时候如果有像特别想要听的歌曲跟我们一分享，然后的话我们是吧审听以后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会直接为大家来进行播放，就是这么的宠粉。
0: 咱们别就坡下驴行吗？你把这个夸奖的话你返回去说呀，你夸夸温暖了，夸了咱就接着了。
1: 哦对呀，就一定要接住呀，
0: 那就反夸回去。现在
1: 特别实在的，
0: 我们跟温暖聊天也感觉 feel 倍爽，
1: 就是我感觉温暖这俩字儿，就看到这俩字儿不用读他的留言信息就感觉心情愉悦。我跟你讲，
0: 你看暖
1: 如沐春风啊。
0: 可乐其实是可乐，就大家都自带缘分的哈。
1: 对，就是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吧，我们就会感觉整个人的这个情绪啊，对吧，这个整个状态啊都拉得很满。
0: 嗯，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这也是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相关的互动话题。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或者变相的我们也可以吐槽一下不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比如说爱呛人的呀，爱抬杠的呀，或者是说话
1: 爱打断别人说话的，
0: 对，没有反应的呀。对，这一点非常重要，打断别人说话的，平时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朋友或同事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
1: 对，或者是不听你讲话的，是吧？你跟他说了半天，他看似好像听着，你问他
0: 走神了，
1: 哎，我刚才说的啥呀？他说啊，
0: 嗯，
1: 你再说一遍吧。
0: 这
1: 都
0: 在说他自己呢，我知道。
1: 没有。来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以及现在的首径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在豆花地方附近车多缓行。
0: 嗯，大家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的话，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在留言处就可以来继续分享了。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温暖。温暖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他说：“哎呀，你们身边有那种说话阴阳怪气的人吗？哎呀，真受不了这样的人。有啥不能直说吗？非得阴阳怪气的。我就特别讨厌跟这种人打交道。”
0: 说实话，温暖有，但是呢，我是那种你跟我好好说话，我跟你好好说话；你跟我阴阳怪气，我直接开始回怼的那一种。
1: 人不犯我，我不犯犯人啊。
0: 对，所以呢，现在身边基本上没有了，因为有这样的人，我压根就不跟你多说话。
1: 对，我们不在一个。频道，
0: 我反正是这样的，就觉得大家有事好好说都没有关系啊。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说话阴阳怪气的那种，但是我经常在网上看到那种段子，就是说，今天我还刷到了一个，就是有一个人。

0: 好心的把车也借给同事，把方案也借给同事，
1: 哎，
0: 结果同事就开始阴阳他，意思就说你条件那么好，你这是救济我呢，接济我呢？哎，人家人就直接把东西全要回去了，不给了，不借了。
1: 哎呦，你说说，这何必呢？两个人相处就不能直来直去吗？对不对？有一句话讲的特别好，就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凡夫不可语道。
0: 看
1: 到真的是就是讲的这样的，
0: 暮色微凉也跟我们说了，这不喜欢说话阴阳怪气的
1: 啊，确实是哈，很多朋友看起来都是对这一点有共通点的，那朋友们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继续来分享，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们平常的时候最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继续分享聊一聊。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18，您依然正在锁定

0: 欢迎收听调频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闹风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我们发送过来说。今天好像来晚了是吧？刚才说了一个迟到了，没
1: 有
0: 迟到，正好
1: 又不扣工资的，怕什么？
0: 是，还说到今天是5月21号，是我跟媳妇儿领证纪念日。
1: 哦，
0: 哇，鼓掌鼓掌，小满跟纪念日撞了个满怀。
1: 对呀，
0: 说结婚14年了，感谢你一路的陪伴。
1: 哎，
0: 对媳妇儿说的话，
1: 对，
0: 啊，
1: 媳妇儿在听广播吗？
0: 还没准真的在听呢。
1: 在听的话，我们一会儿找一个比较应景点的歌送给你俩。他稍后也说了，
0: 今天你要嫁给我那个行吗？
1: 都已经嫁了14年了，要不然再换一首吧。他说了，
0: 对，之前嘛，
1: 说这个跳绳呢也应个景，5210。哎呀，多跳了4个啊！点首歌，今天你要嫁给我，
0: 哎，
1: 送给我媳妇儿，也送给大家。
0: 我这我没看到，没
1: 说实话啊。我们刚才说文龙说这首歌的时候，我发誓我们这个留言还没有拉下来呢，因为闹风它是分好多条发的，它占据了一屏的这个内容，我们本来没有看到这首歌。
0: 哎呀，你说说
1: 这，你这不是我唐突了吗？我还说都14年前嫁了14年了，
0: 对吧？但是呢，心有灵犀，我都已经早都 get 到了要放这首歌了。
1: 看看看，我不该多这一话。
0: 你说闹风是不是跟我聊天是不是特别开心？
1: 对，这个跟咱俩聊天都特别开心啊。这好事也别把我忘了啊。
0: 对，
1: 确实是啊，就是今天晚上闹风也可以跟爱人呐，一块儿去吃点儿好吃的，对吧？今天晚上谁也甭动手了，咱们出去吃点现成的。你会发现咱们邢台现在正在全力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其中这个餐桌文明就是城市文明的一面镜子。我觉得大家可能最近也感受到了，
0: 对对对，
1: 包括很多餐厅堂食都在倡导什么呢？崇尚节约，反对浪费的一种新风尚。就是我们现在去外面吃饭，服务员经常会友善的提醒说，少点点，
0: 少吃少拿，
1: 你们够了，你们两位够了，或者你们三位够了。
0: 对对对。
1: 而且现在我特别喜欢，就是有一些餐厅它推出什么呢？小份菜、半份菜，对吧？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满足我多点两样，我每一样都能够吃两口。
0: 对，像这种的话就是会尽量的避免浪费了哈。
1: 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不光是情侣之间呐，夫妻之间呐，朋友之间，大家现在出门吃饭就不像以前那样去讲排场了，我非要多点那么多，觉得非常的阔气。所以大家现在都有一种意识，就是光盘行动渐渐成了我们餐桌上的一个自觉行为。
0: 我跟你讲，就是我不管是出去吃饭还是在家里吃饭，就是这个光盘行动的意识早就在小的时候就已经刻在我的脑海当中了。确实是哈，与此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公筷公勺呢也成为了很多餐厅的这个标配啊。服务员的话会主动介绍使用方法，这是一种防止浪费，更是倡导健康文明的用餐习惯。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也在逐步的去接受这种更卫生、更文明的饮食方式了。
1: 对，其实呢，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比较计较的，但有一些朋友呢，人家是好意，比如说我想帮你去加个菜呀，等等，你可能离得比较远，够不着。但是呢，有的朋友就会介意，
0: 对对对，
1: 你拿你的筷子给我加了，虽然我知道你是好意，对吧？但是我可能心里还会咯噔一下。就大家有这种用自己的筷子吃饭的行为，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商家会自动的去给你匹配好公筷，并且提醒你使用。我觉得这种呢，不光是从礼节上来说，而且从这个卫生上、健康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0: 是的，而且在咱们邢台啊，各类的单位、食堂，包括集体用餐的场所，就反对铺张浪费，尤其是反对浪费的这种宣传标识呢，是随处可见。比如说我们食堂管理呢，也会更加的科学了，也会提前研判就餐的几个人呀，啊，合理的来备餐，推出小份米饭呀、小份菜品，这价格呢也做了梯度的调整。这样的话，既满足了不同食量人群的需求，也有效的减少了源头的浪费。
1: 当然了，这个文明习惯的养成确实还需要久久为功，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从每一餐做起哈。比如说我们出门吃饭的时候呢，点菜适量，剩菜打包。

0: 这个文明习惯的养成确实还需要久久为功，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从每一餐做起哈。比如说我们出门吃饭的时候呢，点菜适量，剩菜打包，咱们尽量使用公筷公勺，也让文明餐桌成为咱们邢台创城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啊。我特别喜欢那种虽然我不打包，或者咱们经常上班要直接走了，但我看到其他比如说有大姨呀去打包啊，我还挺开心的，我觉得东西没有被浪费啊。
1: 是，我们要牢记那一句诗哈，就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再来看一下曼珠沙华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加班快乐哈，喜欢和幽默聊得开的人聊天很舒服。
0: 对，我特别理解曼珠沙华，一个是自己会比较开心比较愉悦，另外一种情况呢，有的朋友呢就是我不是那么外向的人，我可能跟有的朋友聊天呢会主动的去找话题，但是找不到这个点还让我觉得特别的难受。但是如果说对方是一个话痨，或者说随便一个切入点都能够打开一个新的话题的话，你会觉得省心很多，你就着聊就行了。
1: 而且你会发现他是这一桌里的一个就是开心果呀，甚至
0: 主心果，
1: 对，他在把握着整场的氛围，社交的氛围。
0: 对，我们
1: 大家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平常的时候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进入到五月下旬，天气变化节奏加快，晴雨转换频繁。那预计呢，在未来一周22号到28号，我市呢将经历两次降雨的过程，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起伏，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23号白天会迅速转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是16到19度。来看一下，23号夜间到25号白天是多云转阴，全市有小雨，气温下降。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气温也会下降比较明显，但降雨结束，多云渐阴。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雨天路滑啊，能见度会下降，大家开车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尤其是在26号的时候，体感会较凉；27号回暖明显，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适时的增减衣物。另外，天气持续还是比较干燥的，及时补充水分。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
1: 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5，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2: 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来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的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现在的冶金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时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来看是可以正常行驶。
3: 嗯，需要小小的关注一下，在八一大街和育才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稍有压车，但是西向东不受通行的影响。嗯，
2: 另外的话再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周四对吧，限行的车牌尾号我们来关注一下是5和0，明天是周五，限行车牌尾号是1和6，周六日是不限号的哈，大家记清哈。
3: 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的维和区域，千万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想想就跟这个公交专用车道会
2: 对
3: 重合了，
2: 是是是，
3: 公交四条道路的这个区域哈。
2: 对，这四条那边也是四条，
3: 对
2: 吧？
3: 限行区域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的维和区域。那我们公交的四条线路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心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的专用车道，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2: 那今天呢，和大家来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们平常的时候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我们朋友们也分享了好多好多，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来看到小鱼，他说到了，我喜欢和能接住我负面情绪的人聊天，我抱怨工作，吐槽生活。

0: 他说他不说别想那么多，不说你心态不好，他就听着偶尔说一句我也觉得，被接住的负面情绪就不再是情绪了。
1: 嗯，有的朋友呢可能不会安慰人，他并不是想要敷衍你，可能他的表达方式就是你别难过了，但说实话就是你别难过了，你早点睡吧之类，这样的话对别人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对吧？你能够给他开解了，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是生命之光啊，就是遇到负面情绪的时候生命之光。
0: 他如果在朋友比如说在吐槽一些或者是抱怨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也说是吧，我觉得也是，哎，这样的话他就心里会好受一点。
1: 看到阳光也跟我们说了，我最喜欢跟不问隐私的人聊天，不问你工资多少，什么时候结婚，买房没有，就聊电影啊，聊书啊，聊路边新开的那家店呢、啊、和这样的人聊天比较有边界感，非常舒服、
0: 哎、
1: 这点太重要了。
0: 这就该说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敢说、
1: 哦、对呀，就经常
0: 这点太重要、
1: 哎、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对吧？
0: 你
1: 工作几年不得能买套房啊？
0: 对对对，
1: 你在哪个城市，你们那个薪资待遇很好吧？
0: 是，你说聊这干啥？你管人家公积金多少钱，
1: 所以说
0: 又给到不了你兜里。
1: 所以说网上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反教程，就是大家都说我嘴上不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然后网上呢也会出一些让大家觉得比较好玩的回复方式，就说、嗯、哎，你快别问了，说多了你不高兴，说少了我不高兴。我觉得也算是一种轻松幽默化解的方式吧。
0: 来看一下石头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喜欢和有好奇心的人聊天，看到路边的花他说这是什么花呀、啊、或者是听到一个新闻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这样呀，跟这种人在一起感觉世界是活的，
1: 就感觉比较有生机感啊、嗯、什么事儿都能够兜得住，
0: 他有探索欲、
1: 啊、
0: 你发现了是吧。
1: 看到柠檬也说了，我喜欢和会问问题的人聊天，不是吃饭了吗，在干嘛，他是说如果可以去一个地方你最想去哪儿，或者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啊，这种问题聊着聊着就深了。
0: 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是吧，你最想去哪儿呀，去邢台的好南关呀，啊，七里河呀，百泉源水公园啊，等等等等，聊着聊着就说，哎，你知道吗？我之前的时候去过那儿，然后跟朋友一起去的，感觉那儿环境特别好，草坪特别大，然后还适合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是吧？野炊呀、啊、等等。你看，你聊着，这不是话题话匣子打开了吗、
1: 嗯？但是我不知道，我其中的有一位朋友，他现在已经远嫁广州了，一直没有跟他聊过，他对我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是一个容易受到梦境影响的人，比如说
0: 梦境，
1: 对，就是梦到我俩吵架了，对吧？我特别好的一个闺蜜，我从小就是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在一块儿，就打鸡事情在一块儿，父母关系就很好。然后呢，现在嫁到广州了，我经常做到梦到我俩吵架了。然后呢，我白天醒了之后会跟她发信息，我就就着梦里吵架的事儿给她发信息。如果说这样的时候，别人肯定是一头雾水，但是他总能够接住我的情绪说你又做梦了吧，他从来不会说你平白无故为什么要说我一顿。我觉得我身边的好朋友应该习惯我这种存在了。
0: 你看他就是会站在理解你的角度，对不对、
1: 嗯、他
0: 不
1: 理解也没有办法，我吃透他了。
0: 他不会上来说哎呀，我什么时候那样了，怎么怎么样，你为什么要做这种梦，他不会这种。
1: 但是说实话也正是因为这个朋友让我有足够的安全感，我才能够跟他这样的肆无忌惮。
0: 对，
1: 你看看我又爆了一个金句，你看。
0: 所以说对，有的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是要更加懂对方，懂比爱更重要。那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对吧？就是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在一块聊天呢？

0: 吗？
1: 当然不是了。
0: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1: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2: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2: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陶喆的一首歌，就是爱你，也非常的应景哈、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跟我们分享的相关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和什么样的人聊天儿。感谢大家的分享，尤其是在521这一天分享了你们心中最佳聊友的样子。其实我们喜欢跟什么样的人聊天，也暴露着我们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喜欢幽默的，那自己可能也想变得更有趣；喜欢真诚的，可能自己也在努力真实。聊得来不是技巧的问题，是频率的问题，频率对的人聊什么都是对的。
1: 是的，今天是521，对吧？有人呢把它过成我爱你的延续，但是今天聊下来呢，我觉得我爱你可以换成另外一句话，就是我愿意听你说，愿意听比会说更重要，对吧？所以说有愿意听你的人，也有愿意你听的人，这两种人呢我们都要珍惜。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说到这儿啊，又看到一位听众留言了，冰山一角说下班快乐，下班了、
1: 好久不见，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同时下班了？今天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我在办公室遇见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我说完之后啊，大家不许笑。我跟你讲，今天下午我肚子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我就看见我们同事那个桌上有瓶酸奶，我当时想都没想我就往嘴里送。一会儿呢，同事就来了，大喊：哎妈呀，我那洗面奶怎么不见了？108呢？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默默地去了厕所，我一顿抠嗓子，特别难受。我当时就想，我不会是吃了他的洗面奶吧？当我吐的差不多了，我那个眼泪吧嗒吧嗒的，我就在我的工位上正在吧嗒的时候，他说：妈呀，洗面奶滚到桌子下面了。哎，我那酸奶去哪儿了？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我喝点你的酸奶，你怎么往死里整我呀？

以后我再也不偷吃别人东西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妈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家里面人一起坐下来吃饭，亲戚又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非得问我，他说你这不结婚，你老了怎么办呢？我当时一听，特别洒脱的说，反正我都快活一辈子了，最后那几天残几天我自己认了。如果就是老来了特别难受，是我应得的。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乌姐留言说，龙哥，有一次呢，因为工作上的事儿我特别生气，晚上8点多呢也没人了，我就出去闲逛，闲逛着闲逛着呢，龙哥，然后我就在路口哭了。这时候有一个大哥就溜他那个柯基就站在了我的旁边，我当时以为啊他要等红灯呢，结果他过了一会儿看我在哭，他就开口了，他说，姑娘啊，哭啥呀，想不想摸狗，手感贼好。于是当时啊，我就摸着那个狗子挺暖的，哄人业务也挺熟练的。然后大哥就跟那个狗说，你老实待着哈，让那个小姐姐摸摸。于是那个狗就熟练的撅起了他的小屁屁。所以怎么说呢，人间自有真情在呀。落寞卷面筋留言说，龙哥，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女同事，这下班之后啊，尤其是下了班之后啊，她老是威我，但是每次呢她都撤回消息，哎，问她啥事儿呢她也不说话。昨天晚上8点钟她又给我发了一个嗨，我就心想，我说这女孩子的心思咱也得懂啊，你说是吧。于是我就果断的主动出击了，我说没事儿，那个你有啥话你就说出来吧，那个哥都能明白。然后一阵沉寂之后，姑娘就发了，她说，哥，不好意思，你那个头像跟我们家那个楼下卖那个酸辣粉的那个大叔一样，我老是搞错。房真真的留言，龙哥，昨天晚上呢我陪我女儿睡觉，然后床边呢就放着那个白雪公主的故事书，顺手我就拿过来，我就准备给女儿讲这个故事哈。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宝贝儿啊，宝贝儿，你以后也是白雪公主哦，宝贝儿。紧接着我就打开念了那个第一页，白雪公主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这时我看见我媳妇儿在旁边黑了脸。我说，媳妇儿，我那个没有那个意思哈。我宝贝儿，你那个咱就是不当白雪公主了哈。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炊烟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给我家妞就是按要求就买一条金鱼要交给老师，结果一大早还没等送给老师呢，鱼嗝了，只能重新买。于是又买了一条之后呢，我就看见我家妞

0: 一路上走着就抱着小鱼说，小鱼小鱼，你千万要等到见到老师再死啊。名扬的柳岩龙哥，妈妈把儿子呢就拖到爸爸面前，那个你跟你儿子谈哈，他不愿意听我说话，现在我说啥他听不进去。于是呢爸爸就特别生气的对儿子说，儿子，你怎么敢不听你妈妈的话呢？你认为你比你爸爸还胆大吗？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橘子汽水，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们数学老师真的挺富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呢我去他家补课，我就看他家装修的那金碧辉煌的呀，但是在那个古典的酒架上就摆了一瓶酱油。哎，我就好奇了，我说老师啊，这不是都是放酒的地方，你怎么放了一瓶酱油干什么呢？然后老师就悠悠地说，那就是告诫你们，从现在开始你要给我好好学习了，不要像这瓶酱油似的装模作样的混日子。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妈，留言说，龙哥，那天我妈教训我，她说你看看啊，人家楼上那个姑娘啊，你看看人家，你看人家楼下那个姑娘那么胖都不减肥，你这么瘦减什么？你再看看对面，你看看人家三十了都不着急找对象，你看看你十八你急什么？我说妈，你现在是不急，等我真到那时候你就急了。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如何面对自己讨厌的人。现在我是慢慢发现了啊，我讨厌的人可真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变得可爱。你会发现对于你讨厌的人，他只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加讨厌。满心的柳岩龙哥，请问如何让自己不要乱花钱。让自己不要乱花钱只有一招，你慢慢就知道了啊。一个人一旦宣布他不再乱花钱了，那就说明他已经没钱了。所以一个人如果让他不乱花钱，除非让他没钱。明天会更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嘴馋的人吗？一般呢别人嘴馋就是这东西放半个小时放到那儿冷静冷静人家就真不会吃了，像我的嘴馋就是我冷静了半个小时我不吃我能死。我今天我不把它吃光我

我真的会梗儿。鼓励鼓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对自己的人生箴言是什么？我的人生箴言就是，我要永远做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人做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样的箴言送给大家，就是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做你自己，因为别人已经有别人做了。张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就是对一个人或者是对一样东西最高的评价是什么？我给你分一下生活当中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对一道菜的最高评价就是，我跟你说这道菜哈，真适合喝两杯。对一个工作的最高评价就是，这工作真适合养老啊。对一个人的最高评价就是，这是难得的正常人。好，欣欣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你的命怎么样？我的命怎么样？怎么说呢？我想了一下，同样都是炎黄子孙啊，别人都是炎黄的命，而我是孙子的命。Lucky 的留言，龙哥，请问人该怎么做到情绪稳定、祥和平静？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听我一句，就是我觉得各种情绪其实都是消耗品，比如说爱或者恨、亲情或者友谊，都需要源源不断的去补充能量进去。所有长久的关系其实都带着一点克制，要小心的去使用，及时的去补充。倦怠当然可能有一点，但是没关系，谁也不能时时刻刻充满电。所以一定要记住，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也好，所有的爱与恨、情感、爱情都好，只要你去付出那些情感或者是用了那些情感，一定要记得给它充电。余火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是一个合格的大人吗？我不知道大家装大人装的怎么样了，反正我是真不想装了，我就想躺在那个地上撒泼打滚，或者是坐在那个婴儿车里面有人推着我去晒太阳。我今天上班路上我就看到了一个小婴儿，那个婴儿车那个大人就推着他，我怎么那么羡慕呢？我当时好想把那个婴儿抱出来，我躺进去。星星的留言，龙哥，请问在感情里该怎么选择一个对的人？以大龙多年的恋爱经历，我想告诉你，你要想找一个对你好的人，你就直接找一个原本就温柔体贴的人，而不是找一个完全相反的人，然后改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比如说你不喜欢抽烟的，你就直接找一个不抽烟的，而不是让他为你戒烟。你听龙哥说一句啊，白纸找白纸，报纸找报纸。如果这张报纸是你喜欢的，你喜欢的是他的成就和阅历，那么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就不要再提他过去之间的那些事儿。我的意思是，人不是会那种突然改变的，与其想着改变对方，倒不如找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人。因为我觉得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只做筛选，他不做调教。所以我希望今天在下班路上听大龙节目的所有人明白一句话，你要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去找一个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人，你不要想着我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能改变他。成年人的世界只做筛选，不做调教。好了，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记得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扣一，代表你真支持大龙的观点，对吧？成年人的世界只做筛选，不做调教。
好，最后。

0: 后一个问题来自陈贵生的留言，龙哥，我想问问你，你觉得什么是你人生的幸福时刻？这个周末，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带我去住了一个温泉酒店。当时泡完澡之后，我很用心好好的吃了一顿晚饭，然后看了一下时间，发现才晚上8点。哎，我觉得这样的感觉真的，我希望我一生都能这样。所以你知道这样的幸福时刻太少了，以至于就是住个温泉酒店，然后看一下那个酒店，哎呀，就是泡完澡之后你看一下啊，才8点，那个感觉实在太让人幸福了。好了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2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直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16两个字，回复16，我让大家看一看一个16岁的烤鸡少年突然爆火，人家就是在街边卖烤鸡直接爆火了。所以大家呢可以看一看，我真的是相当的震撼，竟然能卖得这么火爆。大家回复16，我让大家看看人家16岁的烤鸡少年是怎么卖的。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16岁的烤鸡少年最近爆火了，到底怎么回事？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深圳的16岁烤鸡少年小陈，因为啊日销数百只烤鸡，

这抖音数直接突破了70万，成为了网红。然后他说，那个我们的店铺只有几张桌子，其实人家的团队都已经扩充至20人了。坦言讲，他是害怕他爸妈看到他现在的样子心疼。每个月呢，他都会给家里面汇款数万元来改善家境，但是母亲并不知道他的经营压力。哎呀，看完之后啊，我真是想说。

哎，我跟大家讲，看完这个《16岁少年》爆火之后，我真的觉得他就应该火。但是你也看到了，其实这些成功的背后也藏着成年人扛不住的崩溃时刻。流量没有带来轻松，反而把生活直接压榨成了这种连轴转的战场。每天下午3点开工，洗鸡、腌料，然后果木烤到凌晨，之后还要自己剪短视频，一天的工作量绝对超过17个小时。两三天睡的才累积睡了有7-8个小时，半年直接瘦了20斤。他的崩溃在满是比如说烫伤和老茧的双手当中，藏在对未来期待的恐惧当中，生怕自己如果服务不到位或者是口味有失水准，怕网友的期待直接变成了失望。一边要扛着15个人的团队的生计，一边还要面对团队包装的质疑。确实这个日均的营业额已经突破10000元，但是拿到手的利润其实也就2000。但是我觉得更戳心的是，这个少年的遗憾坦言，有文化和没文化说话是不一样的，后悔早早辍学，只能扛起或者是硬扛起生活的压力和责任。那些深夜的疲惫和对知识的渴望，或者被流量裹挟的焦虑，在这个少年身上看起来重量很重。也希望他能在这种烟雾缭绕当中真正找到自己的梦想之路。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烤鸡项目大家可以看看人家是怎么烤的，看起来真的挺诱人的，我都看饿了。那么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现在呢就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呢搜索大龙。你看到大龙之后啊，大家回复16两个阿拉伯数字，我会把这个视频发给大家，大家可以看看。虽然我觉得这个技术含量不高，但是确实看着味道不错，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可以回复16两个阿拉伯数字，我会把视频发送给大家。好了，接下来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下班路上的你有没有就是给小区的那个捐物资或者是捐衣服的那个柜子来进行回收的那个柜子放过衣服。最近啊，这个直播间卖二手童装不洗就当新衣服卖的视频也登上了热搜，这是来自央视财经的消息。知情人士称啊，这个长春是东北地区旧衣分拣回收规模最大的集散地之一。于是呢，记者就来到了长春的昆腾旧衣回收公司。负责人就透露啊，这个直播间对回衣的需求量特别大，仅他一家一天就能售出十几吨的旧衣服。为了促成交易呢，这个长春昆腾的旧衣回收站的老板还特意牵线，帮记者联系到了当家几个专门做旧衣服直播间的。这负责人就告诉记者怎么回事呢，当天呢直播售出来的这个衣服啊，都是从旧衣回收厂以吨为单位采购的。刘总就强调了啊，绝对不能提及这个衣服是二手的啊，直播间有这个美颜而且有灯光的效果，网民根本就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衣服。主播呢再加上一忽悠，这个货品就很好卖。当记者质疑啊，这部分衣服都已经发霉了，刘总就说了，这是正常现象啊，几乎所有从分拣厂拿出来的旧衣服，他们都是不消杀不清洗的，拿回来直接上架就卖的。各大平台的直播间里啊，售卖旧衣服的商家真的不在少数，而且他们绝口不提是二手属性，他们都是单品闲置，大牌尾货，以这样的名义售卖，用什么高性价比啊、微脏啊、微瑕来吸引消费者。不少直播间的老板这个坦言，这些二手的衣服来源非常复杂，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从

0: 哪儿来的，而且连二手的童装衣服也这样卖。
1: 万万没想到世界真奇妙，万万没想到摇摇切克闹，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0: 我跟大家讲，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就买了一件所谓的大牌尾货的衣服，结果买回来一看，明显就是穿过的，而且还带有汗渍。我还以为当时是不是我运气不好，现在才知道都是产业链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哈，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评价，特别是差评。如果有人说这家的衣服有异味有污渍，大家就要小心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在直播间买衣服的时候，怎么分辨它是不是二手衣服呢？你就看他们是不是说直播间只有这一件单品，因为你想想，回收过来的衣服咋可能有两件呀？所以直播间只要是卖单品的，它就是二手货。记得啊，尤其是如果你发现有什么打包污垢啥的，赶紧扔，赶紧扔。这里是大龙吐槽，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您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16，我让大家看一看啊，16岁少年卖烤鸡能卖火爆，而且呢这个月收入这么高，日收入这么高，到底是怎么做的，大家可以回复16看看。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3度，东南风是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后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4: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0: 用音乐送给你。
1: 这是王岩和何颖带来的对唱，叫做《我听过你的歌》。这样的歌晴朗而又明快，我觉得真的会让人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从对唱开场，接着我们再来听孙悦和邰正宵带来他们的这首对唱作品《好人好梦》。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兄妹组合似浓似语的对唱《双双飞》。在曾经的那个阶段，内地歌坛开始流行这种兄弟姐妹的组合。我记得还有一个孪生兄弟组合叫楚奇楚童，也在歌坛活跃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听这对荧屏情侣王志文和江山的对唱《糊涂的爱》。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

0: 在睡觉呢。
1: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齐秦的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作为创作型的歌手，齐秦有不少这种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那个时候的齐秦还处在和王祖贤的恋情当中，那这一段偶像剧一般曲折的恋情应该是给了他无数的音乐创作灵感。思念是一种病，或许就是他在某一刻内心非常真实的情感的流露。那现在我们再来听童安格演绎他自己写的歌，这一首叫《今天的我》。我是徐静，清唱片继续流转。

接着要出场的是台湾歌坛另一位很有才华的创作歌手，就是马兆骏。那相比较我们刚刚听过的齐秦和童安格，你可能会觉得马兆骏在知名度上差了很多，但是我相信他笔下的作品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比方说他为张信哲写的那首《宽容》，还有他创作的一些台湾校园民歌，像《牧民道》等等。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马兆骏的一首吐露自己心声的歌，歌名叫做《我要的不多》。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我们听到的是江淑娜带来的《谈笑一生》，这是古装剧《戏说乾隆》续集的主题歌，歌曲是和剧情非常相符的古风韵味，而演唱这首歌的江淑娜就是剧中春喜的扮演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千年等一回》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场有缘千里来相会如何在西子湖畔上演。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黄安《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是古装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的诗句被融入到了歌中，让这首歌也呈现出中国风的色彩。这首歌可以说也是古装连续剧主题歌当中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戴娆，《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

0: 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3度。

0: 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8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3度，东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阵雨转晴。
1: 年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新生，
4: 转出新生。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而且他的演唱风格深情而又浪漫，跟他在电影当中那些搞笑的表演真的截然不同。这就是一位艺人在不同的领域呈现出的另一面。那接着我们再来听苏永康带来这种港风的情歌《爱一个人好难》。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郑中基的招牌情歌。我在想，如果你之前只关注了郑中基出演过的那些电影，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惊诧，原来郑中基还有着如此扎实的唱功。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0: 出心声，
1: 转出心声，
0: 转出流逝的美好，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演唱组翻唱陈明真的歌《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那之前在金唱片里，我们请大家听过很多黑鸭子演唱组翻唱的民歌，我想刚刚大家可以感受到他们演绎流行歌曲的不同，包括这首歌的配器也增加了很多的时尚度。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最后一个小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来感受翻唱。现在出场的是来自北

京的这个独立的民谣乐队小尖和山谷里的居民，我们来听他们翻唱的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歌名叫做《阿美阿美》。

最后我们来听这个来自台湾的合唱组合音乐磁场带来他们的翻唱作品《相思河畔》，这也是今天金唱片的结束曲。我是徐静，别忘了我们下次相约，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云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8度，明天阵雨转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

0: 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0: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

0: 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今天想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组很有意思的翻唱歌曲。前面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所翻唱的边走边唱。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春节期间在线上所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 iTunes Session。另眼相看当中他翻唱的黄磊的一首老歌，叫做边走边唱。今天我们回过头去说这张 EP 里面所收录的六首歌曲，真的我个人觉得是比较个人化的一种选曲方式，甚至是可以说成是李荣浩的私房歌，摆明了就是我私底下喜欢谁我就翻唱谁的歌。从选曲的曲目来看，我觉得私底下李荣浩一定很喜欢听王菲，因为六首歌曲王菲占了三首。真的这种偏爱在这张 EP 里面真的有一种怎么说明目张胆的感觉。当然也会有人说不一定非得说是偏爱吧，或许就是当时觉得哎，这三首歌就应该翻唱。那我也只能说他勇气可嘉，虽然选曲你不能够判定他太过刁钻，但是这些歌曲真的是王菲个性的代表作。你从这些歌曲当中可以判定真的有一种不红不唱不难不唱的感觉。还有就是这个 EP 刚刚发行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在线上花钱购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李荣浩标签的这种重新演绎的感觉。这三首歌分别是《笑忘书》、《不留》和《催眠》。除此之外，这张 EP 里面还收录了那英的《出卖》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边走边唱》。当然还有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很多人一直在诟病在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选曲，就是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是他当时发行这张 EP 歌不够的时候拿过来凑数的作品。而从年龄上来判断的话，李荣浩应该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孩子，所以这首歌或许对他来说是一种青春期的回忆，或许对他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情感在里头，所以他翻唱这首歌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我在分析这些选择歌曲的思路的同时，还在想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张专辑里三个女性王菲、那英和赵薇，她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闺蜜。所以李荣浩在翻唱女生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把这些考虑进去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当时李荣浩发行这张 EP 选曲的这种思路，想想有一点可笑，真的有一种主观臆断的感觉。至于李荣浩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这种心路历程选择这六首歌曲，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吧。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所翻唱的《有一个姑娘》挺有味道的，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

0: 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关键词是翻唱，继续要跟您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张磊所演唱的《南山南》。

这首《南山南》原本是马迪创作，2014年9月所发行的一首歌曲。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马迪说他前后一共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他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潜移默化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3年之间马迪所经历的一切故事的一个概括。因为这首歌是有真实故事作为背景的，所以每每听我都觉得相当的精彩。而今天我们

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磊的翻唱，关于张磊的版本，网络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一首好的民谣最重要的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一个好的声音，一种能够完全诠释它的好声音。很显然这首歌需要的这个声音属于张磊，老天爷给的嗓子真的是不得不让人嫉妒，他的嗓音跟老狼一样属于天然的民谣嗓，浑厚中带一些沙哑和沧桑，极有温暖的治愈效果。这样的声音与这首歌曲的气质极度吻合，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南山南是马迪送给张磊的礼物，也可以说南山南其实一直在等待着张磊的声音。这个网友对张磊的这次翻唱真的是给足了溢美之词。好，希望我今天推荐的所有的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张韶涵在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阿刁》。

0: 阿刁赵雷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张韶涵在2018年参加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现场所翻唱的版本。有网友在看完那期节目之后说，赵雷给了这个叫做阿刁的女孩生命，那么张韶涵就给了阿刁的灵魂。听赵雷的版本，你好像听的是他在唱别人的故事，而听张韶涵唱，你就觉得他说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种甘于平凡却不甘于平凡的溃败的那一只自由的鸟。阿刁是赵雷在西藏遇到的一个姐姐的名字，当他唱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歌颂的是那一个独挡一面带着卓玛刀与虚伪的人抗衡的那个顽强的女孩。而张韶涵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她在这首歌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张韶涵在家里面是老大，她从小就要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还要打工养活全家人。在别人撒娇的年纪，其实她已经负担了很多，所以她总是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一样。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最低温度呢是16度，最高温度是28度。明天阵雨转晴，最低温度呢是16度，最高温度是24度。大家呢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0: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翻唱主题，来听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

听到的是林宥嘉所翻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的原创原唱是萧煌奇。萧煌奇他是先天性的白内障，一出生就是全盲，但是在他四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手术治疗，治疗之后他成为弱视，可是15岁那年他再度失明，但他一直保持着极为乐观的积极心态，所以我觉得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仿佛能够听见光，听见一种心跳，一种温度，非常积极，非常温暖。

有一次徐黄琪和黄小琥在南京演出的时候，我们私底下做一次采访，他就表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主动帮助他的人，都是希望他可以过得更好，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所以他感受到的是大家一直给的这种鼓励和温暖，所以他想创作这种有温度有色彩的音乐作品给大家。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到的是林宥嘉的版本，我就觉得好像林宥嘉的版本给我的感受，虽然大家都很熟悉，也认为林宥嘉翻唱得很好，但我感觉有一点点用力过猛，所以想在这时间我们跑一下主题，听一下2002年萧煌奇所发行的《你是我的眼》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提灯笼的那一天》，一起来听。

0: 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翻唱歌曲，但愿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都是惊艳时光的版本。来听孙燕姿所翻唱的《橄榄树》。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Stout 自选集》里面她所翻唱的齐豫的代表作《橄榄树》。我记得在当年我拿到这张 CD 的宣传碟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歌手胆子不小，居然敢翻唱那么多经典老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当时孙燕姿出道没多久，这是她第四张专辑，她居然可以翻唱9首老歌，啊，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现如今回头去听，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当年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属于她当年那个岁数少女的气息，但是也已经能够听出来她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歌手了。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地区销量是28万张，整个亚洲的销量是240万张。现在专辑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9分，所以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张专辑是华语乐坛上最为成功的一张翻唱专辑。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特别把这张专辑又找出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我个人觉得真的算是惊艳时光的翻唱，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曲，很欢快，《Hey Judy》。

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2年所翻唱的一首经典英文老歌，叫做《Hey Judy》。刚刚各位有没有跟着一起唱？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记得我以往在节目当中做到翻唱主题的时候，都会说，对于一个已经成名的歌手来说，翻唱一些经典的老歌就是冒险的行为。因为那些经典的老歌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很可能它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固有的形象，固有的那种风格，所以你在后期翻唱的过程当中稍有不慎，很可能就成为你被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但是我觉得我们仍然要感谢那些有勇气去翻唱别人经典老歌的这些歌手，因为有他们的重新演绎，我们的歌坛才可以听到如此丰富的不同的歌声，不同的这种歌曲背后的这种理解和心情。但愿今天我挑选的这些翻唱音乐作品都可以被称之为翻唱中的经典，都可以被认识为是惊艳了时光的版本。好了，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蕙在当年翻唱的一首老歌，也因为这首翻唱也就成就了他一生的歌唱生涯。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约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0: 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8: 我们都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有文化，那么到底什么是有文化？在我看来，有文化不仅仅指的是天文地理、医卜星象这些书本知识，而是由阅历、眼界、常识和思维方式构成的整体精气神，是一个人接受良好的行为规范与正确的价值观念，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人是脆弱的生物，但文化给人注入力量，异常柔韧而坚强。文化在我们心里犹如土地在脚下，土地有多重要，文化就有多重要。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一个人有文化到底有多重要。今晚听大龙讲一讲，记得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有文化的人，生活更有情趣。朋友相约去赏景，看到一排鸟儿翱翔，有文化的人会立刻说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旁其他的人只会惊叹，哇，好多鸟，好漂亮。丈夫出差在外，久不能回家团聚，妻子发来微信，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丈夫秒懂，而大多数的人只会一条条发送重复啰嗦的微信语音，亲爱的，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好想你。一个人有文化，他会在日常点滴中将自己的文化积淀巧妙转化为一些生活当中的有趣点，让自己与他人的生活从平凡琐碎中也能开出一朵趣味盎然的小花来。有文化的人读过一些书，走过一些地方，明白一些事理，对于书本上看到的知识能够自我理解，并内外于自己的文化修养，对于别人生活当中的闪光点善于发现，勤于学习，因此孜孜不倦追求着更美好、更充实的内心世界。因为有着更丰富的阅历与更敏锐的洞察力，有文化的人能够努力保持生活的新鲜与热爱，让自己生活更有情趣。任何一点文化积淀都是锦上添花。有文化的人内心平静，不惧孤单。文化使人内心强大，有文化的人自己的内心有足够多的力量认同你、支持你，即使一路看着寂寞的风景。《肖申克的救赎》里的男主角安迪，有一次因为私自为整个监狱的犯人播放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被关了2个星期。

期的单独监禁。普通人关一个星期就会发疯的单独监禁，犯人朋友都以为两个星期也一定会把安迪逼疯。但是当安迪结束单独监禁，和所有人打招呼并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满面笑意，他的回答是，有莫扎特陪我，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的心里。可见有文化的人，他们会坦然接受甚至享受寂寞，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甚至有的时候寂寞对于他们来说是躲避压力，重新面对自己的本源和初衷的一种方式。一人独处也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不会觉得太无聊。而没有文化的人，他们会逃避寂寞，恐惧独处，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自己来定义自己，他们只能通过他人来判断自己的存在和意义。梁晓声说，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备受挫折的时候，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平静从容地去面对它。有文化的人教养良好，也懂得尊重别人。有了丰富的见识和阅历，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和判断才更加的清晰和准确，因此在人际相处当中才能够更谦卑，更有礼，尊重他人。小杜读过不少经典的名著，尤其对国学知识颇有一番自己的见解。孔孟知道信手拈来，是单位里出了名的知识分子，大家平时对他都暗自佩服，尊重有加。有一次，段姐因为儿子的语文作业前去请教，小杜瞄了一眼题目，竟嗤之以鼻，初中语文题啊，这么简单还来问我，段姐，你不要瞧不起人啊，我好歹是985毕业的，要不说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都是老师瞎掰，这种题不做也罢。他的嗓门很大，办公室里顿时一片沉寂，大家从此对小杜有意远离。虽然学历水平高，懂得知识多，但是如此趾高气昂，哪里是一个读书人该有的姿态？把自己位置拔高，不懂得尊重他人，这样只能勉强称得上是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并称不上是真正有涵养、有素质的文化人。文化无需刻意表现，它渗透在每一个细节里，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告诉我们，言谈举止如何合理得体，为人处事如何宽厚尊重。而且文化教养跟穷富无关，非欧洲的头等舱上也有没有教养的行为，偏远山村的田埂上也有人知道礼义廉耻。不管你的出身和背景，你都可以选择做一个更好的人。一个人有文化到底有多重要？能生活得更加有情趣，能从容不怕畏惧，能时刻尊重别人，这样的人有着根植于内心的文化修养。所以到底一个人为什么要有文化？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化有的时候跟知识是两回事儿，知识更偏向技能和应用方面，而文化则是内在的

气自华。文化有的时候跟知识是两回事儿，知识更偏向技能和应用方面，而文化则是内在的修养，关乎一个人的气质和心态。愿我们都能成为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有人说十年是一个轮回，其实根本用不了这么久，五年就够了。根据马尔克姆·格拉德威尔提出的一万小时定律，只要经过一万小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按照比例计算的话，如果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那么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需要五年。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三个小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大学宿舍里的三个室友，因为都是身边的朋友，所以我不方便透露他们的名字，我就用老大、老二和老三来代替。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是能够每晚在这里听到我的。真正拉开差距的是这五年。记得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好，接下来故事开始。毕业之后，老大进入一家全球知名的美国大公司，不知情的一听是美国公司都羡慕得不得了。其实呢，老大不过是去了可口可乐，干的是最初级的销售，而且是在商场搞促销的那种。接下来的五年，老大在商镇超市做了一年的地推，回到省会城市做了一年的销售，第三年当上了销售经理，接下来两年又被下放到县级市，独立负责区域销售业务。今天你如果有机会去可口可乐上海总部，会看到一名优秀的销售培训师，那就是老大。至此他终于配上那句老大进入一家全球知名的美国大公司。谈到过去，老大说最难的是在乡镇超市做销售的那一年，那时候完全看不到希望。幸运的是老大熬过来了。好，我再说老二啊。老二是宿舍里的神人，年纪轻轻就迷上了老庄哲学，大学四年无欲无求。毕业之后，老二考上了当地的公务员，笔试面试双第一，宿舍的人都替老二感到高兴，觉得他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但是老二却说，瞎激动什么，哥们儿，我就想干个科长，再往上爬哥们儿还怕累着呢。五年之后，老二果然当上了小科长。最近他还迷上了太极拳，整天约着一群七老八十的老太太老头到公园里面切磋武艺。很多人看不起老二，但是老二根本不在意别人怎么想，老二有自己的幸福哲学，他比谁过都问心无愧。老三呢，是这个宿舍里最有想法的人，他从来没有想过上班这两个字，立志要做自己的主人。毕业之后，他从家里凑了8万块，在南昌开了一个5平米的小店，卖麻辣烫，干不过隔壁的麻辣香锅，赔了，结果又凑了2万块，做某快递公司的代收点，一场大雨，淹了店铺，又赔了。老三从此变了一个人，他再也不敢创业了，开始频繁地换工作，餐厅的服务员，眼药水的促销员，小区的保安。老三自己也说，我什么都想干，但什么都干不好。五年之后，宿舍聚会，他从最活跃的一个人，变成了最消极，最爱抱怨的一个人。五年，确实能改变一个人，变得成熟稳重的老大，返璞归真的老二，跌跌撞撞的老三。有人说出生之后的五年最重要，有人说毕业之后的五年最重要，有人说结婚之后的五年最重要。其实每一个五年都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五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五年里，你有权利变成一个领域内的专家，也有权利变成一个废人。你今天的生活藏着你曾经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无论是好的是坏的，这都是你应得的。最后，我想用中国当代诗人汪国真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大龙的睡前悄悄话。你要活得随意些，你就只能活得平凡些；你要活得辉煌些，就只能活得痛苦些；你要活得长久些，就只能活得简单些。
如果你错过了过去的5年，那么抓住下一个吧。

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帮，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共同关注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今天阵雨转晴，最低温度呢是16度，最高温度是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呢温馨提醒您，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当来增减衣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千米到121千米800米段的全幅断交施工交通管制。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6月30号。施工期间，请逛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因为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从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
1: 那么同样提醒各位，今天呢是周五，限行尾号1和6，所以尾号是1和6的车主一定要

0: 把您的爱车要放到家里哦。
1: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钟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灯。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那么今天呢是周五了，明天将会迎来愉快的周末，限行尾号1和6，各位一定要记住了。早安，我小虎。
0: 今天天气有点阴沉，按预报来说可能会有雨的出现，早上出门的朋友带上雨具，送孩子上学的一会儿要送小朋友的，记得给孩子带上雨衣。
1: 天气预报还说了嘛，对吧，今天呢邢台南部地区呢会有这个小雨到中雨，所以说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好啊。另外最重要的是咱们一定，你比如说刚刚润田老师也说了，送孩子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最重要的一定是先把孩子喂饱了再去送嘛，对吧，
0: 对，毕竟学校也没有食堂啊。
1: 如果
0: 说你说以后这学校进化进化啊，早餐都给孩子配送好，把孩子7:30送到学校，然后孩子先吃早餐，
1: 先
0: 给孩子们配送一份早餐，然后吃到7:50预备上课，多好啊！
1: 早餐吃50分钟啊。
0: 7:30到校
1: 啊，
0: 7:50
1: 啊！我说呢，早餐吃50分钟啊！
0: 不是，要是早餐让7:00到校，我觉得那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了，也晚起不了啊！
1: 不，也不能这么说。如果早餐7:00到校的话呢，家长可能会问这个家长餐多少钱。

0: 我一块在这儿吃点
1: 一块在这儿吃，吃完之后家长
0: 学校食堂家长能陪餐不？
1: 另外就是说起来这个学校食堂可能在咱们的一个印象当中哈，可能到了这个高中或者高中往上，
0: 吐槽的比偏多吧。
1: 住校完了之后呢，就会有这些这个学校的一个食堂。
0: 对，
1: 然后说起来这个学校食堂可能在咱们那个年代
0: 吧，当你上学的时候你就会吐槽，哎，看我们食堂
1: 什
0: 么饭呀，这都是等你跟别的同学交换意见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自己的食堂
1: 还
0: 不
1: 错，
0: 长大之后再回头望的时候，当时食堂啊，我们大师傅真是用心良苦，在那个学生正在长身体的年代给我们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搭配哈，让我们怎么怎么样的吃，但是当时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理解，总想吃点那种漂亮饭呐，或者是不健康的饭呐，但是食堂里肯定是不会出现的，
1: 哎，干干净净的。其实说起来这个食堂，我觉得我印象当中我们学校的食堂呢有两个地儿我印象极其深刻，其中有一个窗口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点菜。你能明白吗？就神奇啊！平常呢，我们学校打饭的时候，比如说这份菜多少钱呢？是2块。这份菜1.5块。这个馒头呢是1.4块。对吧？然后你
0: 实惠的嘛？
1: 挺实惠的。学校的食堂嘛。好了，然后你打饭，你看上哪个菜，你打哪个菜，完了之后你刷饭卡走人就好了。但是学校单独有一个窗口是你可以点菜的，各位有点菜服务。
0: 小炒。
1: 对，这个点菜服务根据你点的内容来定制价格，可能平常这个菜呢大概是2块钱一份，那这个点菜的话6块。对吧，
0: 对，比如说孩子今天过生日呢，我就想吃一个我喜欢吃的菜，
1: 但是我觉得6块钱也还好，一大盘啊，
0: 对对对，
1: 也挺实惠的，印象极其深刻，这是其一。其二还有我们学校，哇，真一说这个我流口水，各位，就是我们
0: 多好吃啊，
1: 我们学校有一个葱花饼，就是满满的葱香味，是真好吃。
0: 这食堂给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
1: 对喽，
0: 别说哈，可能有些食堂确实做出来的那个味道你再去别处就复刻不了。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食堂有一个早餐是馒头加鸡蛋，大圆馒头，
1: 馒头加鸡蛋，馒头加鸡蛋，
0: 它煎的鸡蛋，
1: 煎的鸡蛋，
0: 但是又像炒的那种松软的口感。你看咱们一般煎出来的鸡蛋它有点那个
1: 焦
0: 边什么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它煎出来的那个鸡蛋呢是跟炒鸡蛋一样，是软软的像鸡蛋饼，但是也特别充满着鸡蛋的香味。
1: 你这说起来让我想起来咱们吃这个螺蛳粉里边那个煎蛋，
0: 不是
1: 那
0: 个
1: 炸蛋，
0: 它没有那个焦的壳，它全部都是软的，没有焦边，全部就像你炒出来的那个鸡蛋一样哈。
1: 这要手艺了。
0: 对，然后就是很嫩嫩的，然后夹在这个馒头
1: 里，
0: 是2块钱一个，馒头加鸡蛋2块钱一个，然后我们再买上一袋那个榨菜，配着吃。然后配上你自己买的牛奶呀或者什么的，因为
1: 也挺好，
0: 学生那时候都不爱喝粥，我不知道大家
1: 能
0: 不能
1: 理解
0: 啊，能理解，那时候
1: 我现在
0: 也不爱
1: 喝
0: 粥，对，所以说就买馒头加鸡蛋，就着小榨菜，然后呢再加上自己喜欢你喝的一些饮品呐，或者是这个牛奶呀，这个啊真的是我到现在我都复刻不出来我们食堂做的那个鸡蛋，人家加的那个鸡蛋的口感，怎么回事啊，
1: 真好，
0: 咱也不知道是人家是怎么做的。
1: 阿姨你现在在听吗？阿姨
0: 那么的肯定没在，不在咱们这个城市大学嘛，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您印象深刻的，您比较怀念的食堂的一道菜，
1: 哪道菜？
0: 学生时代的，或者是我们上班之后啊，单位的食堂都行，只有食堂的一道菜，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随着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赛事临近，我市全方位推进球员集训、场地保障等筹备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全部就绪，静待精彩赛事开启。
0: 从邢台海关了解到，日前原海关一般认证企业信用评估结果公布，我市河北维利斯羊绒纺织有限公司、优科豪马轮胎工业邢台有限公司等9家外贸企业通过信用状况评估，被海关认定为认证企业，数量居我省各关首位。
1: 5月21日，在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来临之际，强基工程泉水叮咚艺术季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邢台市第4届群众广场舞展演活动在信都区嘉乐园天乐城广场举办。
0: 5月20号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今年的主题为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从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社会计量意识，规范民生计量领域市场经营秩序，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计量宣传服务活动，以精准计量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么最高人民法院5月21号发布5件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聚焦遗产管理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兼顾

0: 维护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债权人合法权益，破解被继承人死亡后债务清偿难题。
1: 近日，中国电信推出是商用磁源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9.9元起。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
0: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郑军伟。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的打卡和话题，最怀念食堂的哪道菜。
1: 哎，
0: 颜良今天第一名打卡，早起的意义是抓住第一缕不刺眼的阳光和街道上慢慢苏醒的烟火气，打卡早安也要对世界说声我来了。
1: 嗯，这为什么每次任田老师一说颜良的时候总想往下接一句文丑三国的猛将啊，
0: 你说颜良我就想

0: 想起来那个那叫悬疑剧场、迷宫剧场、迷雾剧场
1: 啊。青衣，大杠在后面紧随其后。早上好，早上好啊！人说到了说这个清风拂去心头扰，暖阳照亮人生路，染桑喽。成年人最好的状态呢，是自愈从容，坦然接纳生活所有的常态，善待平凡普通的自己，常怀松弛之心，烟火日常皆是温柔，比个心。
0: 嗯，猫猫，早上好，早上好，今天出门这么早？
1: 嗯，是的，一看到有事儿。
0: 滑蛋，大学食堂的烧茄子。
1: 这个大学食堂的烧茄子，
0: 一般食堂咱就说舍不得放油。
1: 对，我有的时候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大学食堂的这个烧茄子，它是怎么做到表面看，哎，这个油光锃亮的，但是一咬下去里边都没油水，它是怎么做到的？
0: 但人家猫猫很怀念的，肯定不是你的这种口感，不然也不至于记到现在啊。
1: 出锅就淋了一层明油是吧？
0: 也有可能吧，这是一种烹制工艺。
1: 还有猫猫说的滑蛋，日姐就任田老师刚刚那个馒头加鸡蛋的那个鸡蛋做法吗？
0: 怎么把这个鸡蛋弄得特别的松软？
1: 滑蛋
0: 是咱
1: 滑蛋也倒是一种做法，但是他任田老师
0: 炒蛋的时候那个蛋液里加点水。
1: 那任田老师任田老师说了，他是属于那他那种做法是
0: 煎蛋
1: 的那
0: 种，是很薄的。你想食堂里给你做的，那不是厚厚的鸡蛋饼，
1: 我觉得
0: 薄薄的一层。
1: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食堂做的它绝对不是一个鸡蛋给你煎完了之后放一个馒头里，它应该
0: 打了一大盆蛋液
1: 啊，好，有几个鸡蛋打了一盆，完了，比如说五个鸡蛋打一盆吧，他给你加20个馒头，是不是？
0: 然后拿勺舀一舀，你这确实是，你卖2块钱呢。家和万事兴，早上好，龙窑已经开始下雨了。
1: 哎呦呵，
0: 对面这儿下上了，朋友们出门带上雨具。
1: 哎，对，远方在微笑，哼，那食堂的阿姨手永远是抖的。
0: 那食堂上放的东西，放的这些起码得有点看门的，西红柿炒鸡蛋的鸡蛋呢，
1: 鸡蛋在上面放着，红烧肉的肉在上面放着，
0: 啊，
1: 各种蒜苔炒肉，这个肉在上面放着，
0: 有点商标。
1: 哎，完了之后呢，就你去打，哎呦，我今天肉这么多，来2块红烧肉吧，来个蒜苔炒肉吧，哗吃一勺子下去，哎，往上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一勺蒜苔放你那里，里边2片肉，那怎么做到的？真神奇啊！有时候我在想啊，我说我排到后边去打饭，你看
0: 把那个好的都剩下了。
1: 哎，大家去打饭的时候，对吧？你们碗里边都是蒜苔，都是红烧肉的土豆块，那剩下的后面肉是越剩越多的。那我
0: 按这个算法的话，好像是这样。
1: 我再过去打饭，我稍晚点过去打饭的时候，一勺子我碗里不全都是肉吗？结果晚点我这有个试过了，我有一回去的晚，我去了。食堂菜都没了，
0: 剩汤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怀念食堂的哪道菜？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来关注天气情况。进入到小满节气之后呢，雨水会增多，今天呢有一轮降雨的过程，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是19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最近温差较大，降雨天呢道路湿滑，能见度也会下降，尤其是这两天体感比较凉，27号之后呢气温会稍微回暖一些，那西部山区的降水概率会更高，气温更低，前往山区的朋友要做好防雨保暖的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
0: 续，
1: 实时的路况
0: 准备就绪，
1: 动听的歌曲
0: 准备就绪，
1: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
1: 早上好。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的限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关注我们的后台龙龙鸭，还没开始下 雨呢、得话说早了一个红绿灯之后这大雨点下来了，
1: 开始了是吧。
3: 既然下雨了那赶紧看看路吧。
1: 到了送孩子的一个高峰期了，
3: 是再加上下雨，
1: 你说等会儿你到8点以后再下，让孩子们都平安进到校园之后，你要不然这个穿雨衣挺麻烦的啊。目前呢，在掰大街胜利小学门前西向东有轻微压车，另外25中门前位置也是东向西方向啊，在门口学校门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剩下就是在冶金路沿线的各个小学，育才小学啊、于洪小学啊，门前车流量稍大一点，朋友们经过这儿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3: 包括这个冶金路和原街早市交叉口北向南的方向呢，一直到了路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车辆缓行。是这样的哈，因为毕竟这个天下雨了，天不是特别好，那送孩子的方式可能有一些家长朋友也会变一下。以前的话宝宝骑这个电动车带着就过去了，今天呢下着雨可能就是开车的会居多，所以各位车主朋友们，那么咱们停您爱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您的爱车停规矩了。另外哈，如果您确实今天我不送孩子，家里没有，那您就避开这些学校路段，因为车肯定多。各位，
1: 是的。关注完路况，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久等了，久等啦！彭古化石，做滑蛋的话，好像就是那个蛋液里要加点水。那喜欢奶味的呢，就换成牛奶。
3: 这个做滑蛋，蛋液里边加点水。
1: 每次加牛奶的时候，我都觉得就在做蛋挞一样。
3: 省鸡蛋呢。对吧，
1: 所以食堂是这个用意吗？但这个口感很好啊，跟我们自己在家里煎出来的，有时候煎的老了，然后那个鸡蛋就它就有点那个边上有点焦焦的啊，但那个口感没有那么松软。
3: 你本来平常你要不添水的话，你一个煎蛋加一个馒头，加一个馒头里，对吧。你添点水的话，俩鸡蛋能加三馒头，那是不是省鸡蛋了吗？就加了点水嘛。
1: 幸好你没干食堂。
3: 对这个，
1: 但有一说一，真是挺好吃的。
3: 我打小就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小时候去邻居家吃饭，那个我觉得我们可能80后、90后都干过这些，小时候去邻居家吃饭，然后邻居家说了很实在的话，没事儿，过来来家吃呗，多添两瓢水的事儿
1: 啊，也是。
3: 那终于多添多添
1: 什么不够用，添水来凑。
3: 多添两瓢水，ZW 说到说这个市里也开始下雨了，早上好，
1: 注意安全，朋友们，冰山一角，早上好。
3: 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
1: 四叶草，早上好啊！刚才这个杰伦的歌真应景，现在正下着雨呢。那再听一首杨丞琳的《雨爱》吧。
3: 我们这个雨呢，确实跟这个天气、跟节日也挂着钩呢哈。
1: 这个雨也是你们这个歌，
3: 不是我们这个歌，
1: 你们那个雨。说呢，你是掌管下雨的神呢？
3: 咱们唯物主义啊，喜欢就行，
1: 安排上了你。
3: 喜欢就行，喜欢就行，喜欢就行。
1: 行，一会儿我们找一下
3: 啊，宝宝先安排。
1: Kitty 最喜欢吃的是现在单位食堂每周五限定的大锅菜。
3: 限定，
1: 周五食堂菜单固定安排吗？
3: 嗯，
1: 这个味道自己在家里就是熬不出来，而且最好吃的大锅菜呢，一定是农村大铁锅柴火上慢慢炖的味道。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大锅菜哈，它是那种清汤的，就那个大锅菜，它的汤底儿不是特别的那个粘稠，然后也不浑浊，是清汤的大锅菜。有朋友喜欢这种吗？有朋友跟我的口味一样吗？
3: 我能理解你说的这个，它不粘稠，
1: 对，它汤底
3: 也不浑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稍微清亮一点的那种，挺利口的那种汤的大锅菜。
3: 状态和感觉，你看咱们整个的一个邢台市区而言，咱们看，除了咱们主城区，另外无论是内丘、仁泽、南河。

0: 宁乡、广宗、龙窑，就我说的、我说的这几个地儿，你发现了没有？
1: 完了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就是这几个地儿做的大锅菜都不一样，
1: 放的食材不一样，
0: 嗯、
1: 有的地儿放这个什么人家叫鸡头，
0: 有的
1: 龙窑那边哈，
0: 哎、
1: 是吧？
0: 有的是做的这个我们润田老师刚刚所说的清汤的、
1: 嗯、
0: 这个清汤的是偏向哪儿呢，就比如说内丘啊、
1: 嗯、
0: 仁泽啊，他们的大锅菜是偏向于清汤的，有的呢是浓汤的，浓汤的是偏向比如说浓汤的话您可能不太理解，您可以想一下就是广宗萍乡他们那边的大锅菜、
1: 嗯、比较护
0: 哎护嘴、
1: 嗯、
0: 因为什么呢，舍得放这个肥肉，
1: 嗯
0: 嗯，肥肉它出油啊、
1: 嗯、
0: 然后您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大锅菜舀一碗出来上面会飘一层油花，
1: 我觉得可能跟那个粉条用的粉条也不一样、
0: 哎、对了，
1: 有的这个红薯粉红薯粉条啊，它、
0: 嗯、
1: 就是做出来比较 Q 弹比较筋道、
0: 嗯、
1: 然后那个
0: 怎么着有的科技粉是吧，
1: 那当然不是了，人不是说了做粉条加科技的话比粉条本身成本都要高、
0: 嗯、
1: 而咱们这边吃到的都是正宗的、
0: 哎、
1: 因为咱们这边就是产地呀、啊、
0: 对，里边放的东西还不一样，
1: 嗯，
0: 有的放冬瓜的、
1: 嗯、
0: 有的放木耳的，
1: 放白菜的、
0: 哎、有的 放
1: 海带呀、啊、
0: 放素丸子的等等等等、
1: 嗯、
0: 可能都不尽相
1: 同，不管放什么、嗯、反正我觉得就是清汤的比较好吃，你看小虎真是啊去过这么多地儿蹭人家的大锅菜真是果然这个就是不一样，
0: 我这
1: 咱就不信你有这么多地方的亲戚都请你过去、
0: 嗯、
1: 你说你这蹭了这么多地儿
0: 可能咱
1: 果然是很有心得呀，
0: 这可能咱这确实有没有可单纯的脸皮厚， 嗯
1: 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您最怀念食堂的哪道菜。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6，那么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各位。今天呢，限行尾号1和6，所以尾号是1和6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了。另外提醒大家一下，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是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及时避让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限行时间呢，也是从早7到晚8。限行区域最北边呢是龙岗大街，西面呢是滨江路，南边是祥和大街，东边是东华路，这四条街道包含维和区域，包括外地车。所以尾号是1和6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那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天气呢不是特别好，加之下雨，然后呢路面呢会有一些湿滑，而且呢已经到了这个早高峰的时间段了哈。现在压车的路段出现在了25中门前，东西双方向从异彩路一直延续到了冶金路，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压车。那么同样在冶金路的沿线育才小学门前南北双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压车。下一个出现长距离的压车的路段呢，是出现在了玉红小学门前南北双方向，尤其是北向南都已经顶到了这个团结大街了，各位。所以您要是没有送孩子打算的话呢，尽量大家避开我们的这个冶金路的这个路段啊，因为冶金路的话呢小学还是比较多，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另外下一个压车路段呢，是出现在了守敬路，那么守敬路和龙泉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那现在是钢铁路小学啊，包括呢新兴路小学都是在这儿，也是出现了一段明显的压车。所以各位注意您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那整体而言呢，在香都区这个时间段我觉得还是好过这个信都区的。香都区的压车的路段是出现在了我们的预办小学门前豫让路，预办小学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下一个压车路段呢，是出现在了香都路和全北大街东西双方向，集中在了眼科医院和紫金泉汽配城门前的东西双方向出现了压车，其他的还行，说的挺全的了。
1: 今天早上因为降雨的原因，路面上稍有湿滑，像学校门前的路段呢，可能会停留时间稍微长一点啊。
0: 是的，
1: 孩子下车呢，穿雨衣呀、打雨伞呐、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耽误一下哈。大家呢，如果说赶时间，可以避开学校路段来通行。咱们家长朋友们，其实学校路段家长朋友们现在也非常的注意哈，车也是靠边停，急停急走。也建议大家，如果赶时间，您可以绕行一下。现在路面上确实有一些湿滑的情况，保持好车速和车距。
0: 好的，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有朋友也是提到了一些某一些菜市场占道经营的这个事儿哈。
1: 我们和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
0: OK， 放心放心。而且呢，我觉得现在这事儿大家也都能理解，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一个创城的一个关键期了。创城的话呢，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位啊，我们的全城市民共同来齐心协力来完成它的。
1: 红谷化石。我其实没做过这个加水的
0: 滑蛋，
1: 滑蛋液，只是听说，找你们确认一下。大学食堂呢有个贵州的夫妻档口做牛肉咖喱炒米线，
0: 哎呦呵。

0: 也吃不到了，后来人家就走了。
1: 牛肉
0: 感觉好好吃，
1: 牛肉咖喱炒
0: 米
1: 线。我觉得我就是想说，听到这个我就感觉有搞头，好好吃。咖喱味的炒米线
0: 啊，而且放着牛肉，牛肉是切成块啊，还是粒
1: 儿
0: 啊，
1: 片
0: 儿
1: 啊，
0: 还是
1: 条
0: 儿
1: 啊？
0: 对，什么做法？还是牛肉酱的那种牛肉末？
1: 就是以前咱们吃，我觉得炒米线或者炒米粉，大家应该吃的不老少了。
0: 嗯，
1: 但是呢，
0: 炒米线，我觉得咱们这块很少有炒米线的。
1: 哎，炒米粉呢，拌粉呢这些，但是就是我可能吃的，他觉得这有点油糊嘴，但我觉得这个咖喱味的我倒真想试一下。
0: 对对对，而且人家贵州夫妻做出来那个米线肯定是那种很爽滑的滑溜的口感。感觉不错。
1: 哎，
0: 暖润天小虎早上好，大学食堂那个麻辣烫现在那个校区都没了，也吃不着了。
1: 找平替吧，我只能这么找平替吧，因为咱们
0: 有时候你学食堂里做出来的饭很少能找到味道很相似的，然后连做法什么的都不太一样。
1: 这还真是。其实我刚才想说什么呢，就是邢台也有几家这个麻辣烫开的年头比较长的，口碑还不错的。
0: 对，可能你跟麻辣烫用的那个锅底儿，用的那个火锅底料，也有很大的关系。
1: 有
0: 不同的牌子，你不知道人家用的是什么牌的，出来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你说那个菜，青菜呀，包括它里边加的一些什么丸子之类的，那应该是大差不差的。
1: 你菜们从哪买都一样。
0: 对，其他的口味上差不多。我
1: 这煮出来都是那个味儿，
0: 那个底料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用的牌子不一样，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牌的。
1: 哎，是。ZW 说的开着开着天黑了。
0: 是今天视线不是很好啊，朋友们。大家呢千万要注意我们在路上的行车安全，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您最怀念食堂的哪道菜，学校食堂啊，或者现在上班之后单位的食堂，因为单位食堂菜单也是在更新当中的啊。这段时间大家吃的差不多了，哎，会更新一下，换换菜单，您最怀念哪道菜呢？
2: 我是冰糖。

0: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最怀念食堂的哪道菜。
1: 哎，今天的鲜鲜尾号一和六一娘记住了哈。曾经说到了说最想念的是学校食堂炸酱面，配上他们自己腌酸，自己做的腌酸萝卜片儿特别香。自己做，我觉得学校食堂自己腌小咸菜这个不稀罕，
0: 真的是一绝呀。
1: 但是
0: 腌小咸菜，
1: 对，但是就是这个学校腌的小咸菜的味道跟家里边吃就是不一样，因为家里边咱们也自己腌，对吧？腌的就是好。
0: 是，不录得十来年了啊。当时呢有一个车间是南方人包的，我们过去呢帮人家维修线路，后来人家就给做过两顿麻辣鸭肠，那个味道简直棒极了，又脆又麻又辣的，而且特别香，现在在外面再也没有吃到过类似的。
1: 哎呵，
0: 人家为什么就自己就有一身这样的手艺？
1: 南方人的一个是咱们。听众朋友们，咱们做一个约定吧。咱就说哈，下次以后吃到好吃的，咱先问他做。
0: 还要配方啊？
1: 对，先问他做法。对吧？你保不齐以后
0: 传授给你了，你可能你也做不出来那个味儿。
1: 那我觉得不一定吧。
0: 哎，我说到这个南方人做的啊，我小学的时候有一同学是后来转到我们班的，他们家就是南方的。然后有一次中午去找他玩，人家家吃饭比较晚，我就在旁边等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你找小朋友玩的时候，他们还没吃完饭，你就搬个小板凳坐在人家那个餐桌后边呢。
1: 什么人缘？人家也不让你吃点啊？
0: 那我吃完了，我在我们家吃完了，我去人家家吃，然后我就看他自己在那吃饭哈。他当时那小学生啊，那时候我还是一点都不能吃辣的情况下，他吃大米饭配着一碗他们家自己做的辣酱，虽然说那个辣酱我到现在我没有尝，但是我看那个卖相
1: 特别有食欲，
0: 还有他吃的那个感觉，我就觉得他们家做的那碗辣酱绝对是香拽了那种感觉，太好吃了。我没尝啊，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但是我一直觉得
1: 按现在的说法这叫夯爆了。
0: 夯爆了，就是人家家自己做的南方人的南方妈妈的手艺。但是我说你吃这个不辣吗？因为小孩子比较好奇啊，你不能吃辣椒，你看着他辣椒酱配着大米饭吃，你就觉得你好厉害呀，你怎么那么能吃辣呢？因为我妈妈做的可香了，你要尝尝吗？你说我拒绝了啊，我没尝，我到现在我都特别后悔，我怎么没尝尝呢？
1: 你看对于Blue而言，那在某一天某一个店里他进去了一看，是那还是那位南方的朋友，然后呢做的这个麻辣鸭肠，然后依然是味道是普遍。我跟你说，对于Blue而言，以后这就是根据地。
0: 暖宝宝编号89757，20年前的歌现在听着好超前。
1: 所以
0: 需要有这种觉悟，主人我绝对不背叛你哦。
1: 所以是现在怎么说呢，你看咱以前吃的多好啊。
0: 还真是，
1: 真的是咱以前吃的多好啊。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分享您最怀念食堂哪道菜。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